0: 有一个欠款的，他我给他提交这个有欠条，然后到法院里边，法院里边胜诉了，现在已经到这个去那个到了就招认这个阶段了。后来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人。
1: 嗯，好，我们有请王主任给您简单的解答一下。
2: 听众你好。你反映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也胜诉了，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了，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在强制执行阶段，作为这个申请人呢，也有义务啊，配合着法院，比如说提供被执行人所在的这个场所的所在，就是被执行现在在什么地方，提供这样一些线索。另外一个也有义务呢，向法院来提供这个被执行人他的财产的线索，这是作为申请执行人他有这样的配合的义务。因为上呢，这个法院呢，他不可能就每一个案件专门派个人去盯这个某一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一般的要求就是，你作为申请执行人，你毕竟跟这个被执行人有一定的过去，肯定有一定联系，也比较熟悉，也容易去通过某种途径去寻找到这个被执行现在在什么地方。一旦你发现被人在什么地方，你向法院专门会提供一个电话，然后打这个电话，法院会尽快的派人去抓这个被执行人，去抓这个被执行人。
0: 他是这样的情况呀，还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也找不到，现在找不到，联系方式他那里边的一个法人代表也不干了。
2: 哦，是这样啊。
0: 对，他法人代表也不干了，然后这个钱一直在这个圈着，然后这个就是我。官司也答应了，也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啥那大的那个方案在那。
2: 你说的是一个这个被告被执行人是一个单位是吧？
0: 对。
2: 哦，那么但是个单位的话，你说他单位也没什么，也没有办公场地，也没什么呢？
0: 有啊。
2: 你现在还经营不经营啊？
0: 不经营了。
2: 啊，
0: 这是前年的那个那了，前年的了，不是今年的，是前年的了，我一直都是。你这些在追到现在还没啥结果，两三年了。
2: 这个作为被执行人，如果是单位的话，作为这个债权人呢，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这个是申请的破产，那么由法院对他的这个破产的财产进行清理，进行处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找他的财产，找他的这个被执行人，现在法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悬赏。啊，那么是申请执行人呢，向法院提出这样一个悬赏的一个申请。
0: 我已经悬赏申请了，
2: 啊，
0: 我已经提交悬赏申请了，悬赏申请到现在又一年了，
2: 还没找到，
0: 要公布也没公布，我没看到公布呢。
2: 你悬赏申请他会公布的，会在一定的渠道去公布的。反正现在就是执行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在各方法院呀跟申请执行人要齐心协力的配合来做好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也并不是说，执行采取一定措施以后，也并不是说就一定能够执行到位，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现实的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这个是慢慢来。
0: 法人，您像您有法人，像您这不是光找到他的法人吗？直接找到他法人不就行了吗？
2: 是的，
0: 法人他不是由这个
2: 你找到法人
0: 信息吗？
2: 我跟你讲，身份证信息不一定能够找到的。那个人不一定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刚才我跟你讲的被执行人，其实也包括被执行个人，也包括这个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这都是需要。如果你能找你通过某种途径能够发现，哎，这个时候他被那法定代表人在什么地方，你法院给你肯定有个电话，啊，你可以
0: 打电话。我上哪找你啊？我要能找到，我就不起诉他了，对吧？
2: 执行过程中。这个协助法院提供被执行的线索和被执行财产的线索，是我们申请执行的也应有的一个义务。
0: 你们那边有他的身份证，我这边连身份证都没有。
2: 你肯定有身份证，要不然法院怎么判决的呀？对不对？
0: 我没有身份证啊，是那边调出来的他的身份证呀。
2: 对呀，不错呀。所以那个判决书上肯定写的有他的身份信息，但是有的就是这个企业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公安法进入执行以后，法院执行局也会去查这个东西，会对这个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采取这个限制高消费。
0: 那如果说这一直不查，一直就这样嘛，这一直就这样，这抹不了，现在算了。
2: 因为这样，我再还跟你讲一点，就是并不是一直这样就没有结果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执行不了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执行一旦进入执行了，它就没有一个期限的问题，什么时候执行到什么时候算结束，所以呢也不用就是说认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不了了之了，也不会的，好吧。
0: 你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一直就是追逐这个事，你叫咋做咋做，叫什么提交资料了，一直到现在也没什么结果，我这执行人还在外边逍遥法外，他也不整，他改签也不给，他能没有给他办法吗？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2: 这个法院如果已经穷尽了所有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仍然还是找不到这个人，还是没有查到财产。
0: 不是你找吗？你这个东西给找人吗？说找了找吗？
2: 那法院他会
0: 你找不着俺也不知道呀，对吧？你一直这个宣传公告我也没看到。
2: 这样你直接你跟那个执行法官再沟通一下，你说这宣传公告
0: 我跟他沟通了呀，我一直在给他沟通呀，
2: 你问
0: 沟通他就在这样沟通，他就这样说
2: 啊，
0: 他就说他是这个意思一样。
1: 这位先生下线之后我们再请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一下，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案子的具体的情况，看能不能给您这个合理的建议，另外也建议您去与这个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同时呢也需要您积极的配合，刚才王主任也介绍了，如果说您的案件处于执行当中的话，你也有这个义务去提供这个被执行人或者说被执行单位的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好吧。
0: 打电话他都不接，你看我要哪找他去？
1: 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一下。另外，您也去与法官沟通一下，好吧？
0: 行，那行吧。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昨天打电话投诉物业，说自己的车被这个掉落的墙皮给砸了，我们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像这个物业的外墙皮脱落这个情况很普遍，你看我们在大街上到这小区里边经常可以看到外墙脱落一些修，包括一些修复的一些痕迹，都很明显，就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说，就是这个小区的外墙脱落，比如砸坏了车辆，砸到人，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一般来说原则上都是物业公司来承担，但是物业公司呢它有一个免责的，如果它已经尽到了这样管理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发现这个墙皮有这个脱落的风险，它已经做了警示，已经做了一些维护，就是禁止这个行人车辆进入那个范围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车辆行人还进入这里，遭到这个外墙皮脱落所造成的损害，那这时候物业公司肯定就免责了。一般情况下物业公司它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过去也有不少就物业公司因为这种事情也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情况。
1: 他如果说要去与物业协商不成的话该怎么办呢？他是需要去起诉吗？还是
2: 首先是这样，你这个车辆在这某个地方被这个墙皮砸了，为了固定这样一个证据的话，最好呢先报个警。公安机关呢有个接警记录，能够记录你这个车辆随着车辆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被
1: 也要报保险公司是吧？
2: 保险公司呢，你作为你的车辆买了一个保险呢，也可以报保险公司，这样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因为这个车辆呢被外这个墙皮砸坏了以后呢，保险公司呢是以作为车损呢它是有义务的啊，它是有要赔偿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你报损以后啊，可能在下一年度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相关的这个优惠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车主呢不愿意通过保险公司来理赔啊，那么要求物业公司来赔偿，是这样的情况。
1: 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报了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先去对这个车辆进行赔付，然后保险公司再代为追偿去向物业起诉呢？
2: 那这倒是也可以的，
1: 也可以。就根据他这个车辆的损坏程度。
2: 是的。
1: 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去年呢自己的店里的东西被人砸坏了，派出所说打电话给当事人，但是呢当事人不接。然后呢让去法院起诉，想问一下派出所这么处理合理吗？ 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0: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公安机关如果这些记录能够确认这个侵权人的情况下，然后你有这些损失的一些证据的话，是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民事赔偿的。当然了，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人跑到他店里去砸他的东西，会不会构成故意损害财物，或者是寻衅滋事，这个还需要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进行先作为这个案件进行处理，然后民事赔偿那是最后一步，我觉得。
1: 他说派出所让他去法院起诉，像这个。
0: 那只是起诉的，不知道他说起诉是不是按民事赔偿这一块。那么这是会不会构成寻衅滋事，会不会故意损害财物？我觉得公安机关是要有个结论。
1: 对，他是不是应该给一个什么立案回执之类的东西？
0: 对，他应该有个书面的一个东西，一个材料才行。
1: 要是没有的话，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出具这个东西。
0: 是啊，我报案了，这个人肯定是报案了。公安机关肯定也介入了。那么到底我报案的时候，肯定讲，这是不是寻衅滋事？我认为是不构成寻衅滋事了，我要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你公安机关肯定要做一个行政处理的一个决定啊。到底是够还是不够，你要有个结论。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媳妇就是3年前吧，在那个北外哪打工的时候欠薪，经过法律援助也起诉了呢，法院调解了，他同意说的一个时候支付，到了时间了，他也没给支付，法院我就要求强制执行了。要求强制执行了，法院一开始说他有一套房，我欠过薪以后他是转卖过以后，现在就是要不着钱，头那一年的时候我还承诺过几个月，现在也有他微信，现在发消息连回都不回了。
1: 好，我们请王主任给您支支招。
0: 这可以也是一个执行问题。看来也是还是执行团反映的，也是一个执行难的问题。他在北外哪打工？应该是在一个或者是一个店里面。
2: 是个火锅店，是个火锅店。
0: 是个火锅店。这火锅店现在还营业不营业啊？
2: 早就不营业了。
0: 一直不营业了哈。那么这个火锅店一般来说，它注册的可能是个个体工商户，一般来讲。那么个体工商户的这欠薪的话，那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他也要承担责任的。你现在是你当时起诉的时候，法院是判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店承担责任，还是判他的经营者承担责任啊？
2: 经营者
0: 也判了经营者是吧？那也显示这个情况也是能通过法院来执行，比如说你可以提供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或者财产线索，法院呢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比如说限制高消费啊。可以冻结他，
2: 你真找不着，像拉进那个黑名单了，也没用。
0: 我知道，但法院可以做的有这么多措施，限制高消费，把他这个微信、支付宝给他冻结啊，银行账户全部也给他冻结的。那这如果上了这么多措施以后，目前还是没有进展的话，也只能再等等看了。
2: 没啥好的办法。
0: 那执行就是
2: 说了，超两年要不要
0: 这种
2: 实施
0: 了？那不存在。
2: 每几个月，我给你讲
0: ，就是这个，你已经申请执行了。刚才前面我已经介绍了，就是进入申请执行了，它就不存在你说的两年的时效问题。两年时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判决生效以后，你两年内要申请执行。你一旦申请执行了，这个时效就不存在问题了，好吧？
2: 现在能不能再去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现在就是不是已经在执行阶段吗？
2: 执行阶段，法院没有办法了，现在找不着人了。
0: 没有办法了，他仍然还是在执行阶段。你不用再重新申请执行，你目前已经进入这个执行了。
2: 都2-3年了，我这。
0: 是的，可以理解。你们现在执行确实难，特别是找不到人、找不到财产的情况下，确实很困难。
2: 那微信有啥的微信，他前2年还回了，今年的春节的时候，再发消息不回了。上个春节的时候，他说了。
1: 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这个微信正在使用过程当中，那能不能通过公安机关或者说其他途径去找到这个当事人呢？
0: 这个微信可能通过微信去找人， 不知道公安有没有什么侦查的措施。
2: 也有他的手机号。
0: 这个不太清楚了。
1: 行，那这样，您这样，这位先生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这个执行能不能稍微顺利一点。因为这个刚刚王主任也介绍了这个相关的情况，好吧？
2: 好，
1: 也感谢您的理解，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了？
3: 我是给这个邻居有这个土地纠纷。就是对方侵占我的土地嘛，也经过大队村协调六次，并报警都没有处理好。
1: 现在有没有给出一个处理意见呢？也没有是吧？
3: 大队说他你得起诉的。但怎么起诉你？我们一个农民，你我上哪里起诉你？
1: 你们是宅基地的纠纷还是可耕地？
3: 土地
1: 还是
3: 可耕地？
1: 啊，有这个确权。
3: 没有
1: 范围之内吗？
3: 就是零星地，就是当时本地的时候，这个有数量的。
1: 就是没有确权范围，不在确权范围之内。
3: 对。
1: 哦，那这种情况，我们有请王主任给您介绍一下。
0: 你反映的零星是零星地，就不在承包证上的这些土地是吧？你说的
3: 对，就是当时这个村那边也没有报上去，这个地也不知道咋回事。
0: 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土地这个使用权实际上是你们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了。你认为这个使用权归你，邻居呢认为土地使用权归他。那么这个时候，倒是有一个处理的途径，也就是说你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对这个土地的使用权的权属啊申请确权，通过乡镇人民政府确权来确定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权属。如果土地使用权确权给你了，而对方还在种，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了，要去告他侵权。因为在目前你有争议的情况下，你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使用权就是你，你直接上法院起诉是没办法处理的。
3: 我这个地是给的，有数的，也有证明人给我证明。
0: 是这样，这个土地权属光靠证明人证明还是不够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的时候，要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要申请确权，好吧？
3: 好，
1: 这样您先去乡镇人民政府去申请一下，好吧？
3: 好，这个也需要大队开证明呢。
0: 你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交这个确权的申请，然后他们呢会组织人员对这个权属的来源现状进行调查。这个证明并不是说就是你一定要找某个人去给你开个什么证明，他们会去调查的。
3: 小政府是找哪个部门呢？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帮您去反映。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3: 桥城区张店乡。
1: 行，我们下线之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3: 我也上房了这个。
1: 由于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先沟通到这里，下线之后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3: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一
6: 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服务谯城发展，
3: 展示谯城魅力。
10: 桥城之声，
11: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12: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桥城区薛格街道西关社区依托物业精细化管护，工作人员贴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的共治模式，让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变为我要分。
12: 我市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9: 桥城区薛格街道西关社区依托物业精细化管护，工作人员贴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的共治模式，让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变为我要分，切实让小区环境换新貌，文明新风入人心。在西关社区月水苑小区，各垃圾投放点位设施齐全，摆放规整，日常保洁消杀工作有序开展，彻底杜绝异味脏乱等问题。同时，小区实行早晚高峰专人值守制度，通过常态化面对面的科普指导，有效解决居民垃圾分类困惑，持续提升辖区垃圾分类准确率。西关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刘文芝：
14: 他又不明白了，或者那个果皮一类的，他知不道丢哪个，我都对他说。大家现在基本上都会分了，分垃圾了，有害的给游客回收的，厨房的大家都清楚了。
9: 常态化的宣传引导和贴心服务，潜移默化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如今，主动分类、精准投放已经成为不少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薛格街道西关社区居民王寒秋：
15: 垃圾桶摆放的也是特别的整齐，天天都有人打扫，然后消杀，没有异味。脏完扔垃圾的时候，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指导，不会分的那都随时问、随时交了。小区的环境现在也是越来越干净了。
9: 薛格街道西关社区居民李阳：
16: 之前觉得垃圾分类比较麻烦，最近在社区和物业的常态化引导之下，慢慢摸清了分类的标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小区设施配套都很齐全，投放点就近方便，工作人员也很有耐心，遇到分不清的垃圾都会细致讲解。
9: 西关社区督促指导辖区物业抓实精细化、常态化运维保障，持续完善垃圾分类配套设施，细化保洁、清运、统编值守全流程作业标准，层层压实环境管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小区环境卫生防线，为居民打造整洁舒心的居住空间。古井物业月水苑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张静安：
17: 一方面，我们小区坚持常态化维护，更新分类设施，确保设备完好，标示清晰，投放便捷；一方面，严格落实分时段值守，常态化保洁，垃圾日铲日清，主动做好居民现场引导、问题整改，营造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9: 下一步，西关社区将持续巩固提升垃圾分类治理工作成效，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创新优化便民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辖区环境治理提质增效。薛格街道西关社区党委副书记魏宁宁：
18: 优化人员值守机制，丰富宣传形式，持续擦亮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名片，同时总结推广成熟治理经验，带动辖区各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提质增效，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文明宜居的社区环境。
12: 最近气温节节攀升，游泳成了市民避暑的首选，城区五家市政泳池已经对外开放，不过今年单次门票价格有变动。亳州联众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亚：
19: 前期我们主要对我们的公共区域、泳池的公共区域、更衣柜及泳池进行深度的消杀，设备及循环过滤系统进行保养维护，保证我们市民到我们游泳馆游玩的时候干净又卫生。
12: 今年单次泳票有所调整，单次散客票从10元调到15元，主要原因是受水费大幅上调的影响。许亚：
19: 虽说散票价格上涨，但是场馆专门保留了会员卡的办理优惠活动，200元24次，一家人均可以使用。办理会员卡，每次游泳依旧为10元，最大程度为市民朋友们谋取优惠。除单次票外，会员卡外， 场馆还有游泳培训可供选择。现在游泳池青少年培训班统一活动价定价为500元。
12: 另外，徐亚提醒，2022-2023年办理的次卡有效期截止到2026年8月底，请持卡的市民朋友们抓紧时间到店使用。目前对外开放的有五中游泳池、灵溪湖游泳池、临漳公园游泳池、体育公园游泳池、文化公园游泳池，营业时间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在此提醒市民，下水游玩记得佩戴泳帽，未成年人必须有家长全程陪同，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游泳，安全清爽度过夏天。

0: 规范我市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结合我市实际，我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按原标准执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为十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培训机构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收费标准允许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成本差异进行上浮，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校外培训机构应按规定，通过网站、培训场所、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者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任何其他费用，包括培训资料费。
1: 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其中，亳州至哈尔滨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2、4、614:1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0:30从亳七四队停车场始发，12:20到达亳州机场。亳州至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2、4、622:0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将从18:30亳七四队停车场始发，20:30到达亳州机场。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征收政策，同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动商用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车船税免征政策。政策落地后，已购置和新购的上述车辆均需依规足额缴纳车船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在车船税征税范畴，本次政策调整不涉及这两类车型，依旧免征车船税。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

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第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两岸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3分发布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即位了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施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消费补贴。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力。据省林业局消息，我省松柴线虫病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斑数量发生面积4%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的8镇异常疫情全部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在全国松柴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推进会上，我省因压缩疫情发生面积位居前列，获得国家林草局表扬。省住建厅组织起草的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日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本次条例修改明确完善包装物简化量和回收利用制度，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执行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标准和要求，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弃物的产生。暑假期间，安徽省美术馆推出5大重磅展览，分别是吴冠中艺术展、扬州八怪书画精品展、华君武漫画艺术展、亨利·马蒂斯数字艺术展、钻大闹天空 AR 沉浸式体验展。第22届黄山书会今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葛剑雄、周国平、曹文轩、哈小浪、我不是我是不白痴等知名作家将会在主会场开展新书首发首签仪式、名家作诗讲坛以及名人访谈等活动。再来关注室内新闻。我市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公布，10人以下班型为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每次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是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照比例折算。
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的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良好的伤情环境。气象部门预测，七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本月中旬将会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栽，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严正声明，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充市生态环境局或下属分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诱导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通过非官方渠道办理环评或排污登记业务，并要求支付费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从未推荐任何第三方公司代办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业务，而且企业、个体工商户在自主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排污登记表过程当中，生态环境部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广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损失。七月九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单，其中我市退休教师赵谦上榜。记者从贵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系列赛目前落地在贵阳，当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全国田径的精英、在校生以及体育生和业余爱好者将会在7月12号齐聚在贵阳同台竞技。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督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

0: 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管仲一贯反对依靠武力称霸，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管仲到底懂不懂军事呢？他的军事能力体现在哪些战略举措上呢？敬请关注齐国霸业的艰难开局。他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名相管仲，是具有非凡军事才华的政治家，是战争与硝烟里追求和平的智者。管仲被齐桓公重用时已至中年，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但对于齐国当前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他都洞察于心，因此在治国方略上也希望能稳扎稳打，不主张单纯依靠武力进行称霸。然而在公元前680年，管仲一反常态，提出要出兵攻打曾经的盟友宋国。但这个时候齐鲁刚刚开始修好，齐桓公穷兵黩武的形象也刚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下出兵，管仲是如何考虑的呢？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8集，齐国霸业的艰难开局。
7: 管仲反对武力称霸，其实呢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窝囊，而是他追求不战的境界。因为和平它毕竟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愿嘛，但是国家之间它总会发生一些矛盾或者冲突，这种情况下在可战可不战的时候呢，管仲当然他追求的是慎战，就是能不打就不打。但是有的时候就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要善战，就是不打则已，一打必赢，这样叫对手呢不敢轻易挑起战争，所以呢就能够保有尊严的达到不战的状态。那么管仲到底善不善战，也就是说他到底懂不懂军事？答案是当然懂，并且呢非常之懂啊。那我们看一看管仲的军事部署，还是在那次祖庙对策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到军事问题的时候，管仲呢他提出说是在恰当的时机以及恰当的方式投入军备建设。那什么是恰当时机啊？当然是内胜外望，就是整个齐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齐国国力强大以后，这个时候呢再投入军备建设。这个军事呢要与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协调发展，不然的话就是畸形儿，不健康也很难长久。那什么是恰当的方式呢？这个恰当的方式就是济军于政。什么是济军于政？说简单点就是用民兵。

我们还记得呀，当时管仲给齐国设计了一个塔形的行政结构。这个塔形的行政结构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军队建设的时候采用点兵制，就是每家出一个人，他就立刻可以以这个行政结构为基础组建一支军队了。这个是管仲当时的基本的军人的来源。那我们看这个图表当中啊，管仲当时的这个建制，你看这个里头用的名词啊，有很多是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比如说连、旅、军，只是呢人数呢有所不同。那么在齐国的首都齐桓公直辖了11个乡，这11个乡呢，齐桓公要出一个军，就是出10000人，另外还有2家重臣，一家姓高，一家姓国，他们呢各直辖了5个乡，他们呢每一家也要出10000人，所以这样就构成了齐国的三军。管仲认为齐国的这个三军，也就是这个30000的民兵，他足以应对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那么这个模式好不好呢？当然它有好处，好处就是节省军费开支啊，省钱。但是它也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齐桓公就问了，说咱们用民兵，他的战斗力能赶得上正规军吗？管仲说了，说你看见没有，咱们现在这个军队最小的建制是5个人，这5个人啊，他们原来来自于同一个行政单位，他们呢或者是邻居，甚至呢可能是亲戚，这样的话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感情深厚，配合默契啊，所以在战场上打仗，这个两个人一照面不用说话，眼神一对就知道把他干了。晚上的时候听见哪块传来一声呼喊，说不好，我兄弟遇见危险了，赶紧过去救人，如果其中哪一位被敌人打死了打残了，其他那4个人头发唰就立起了，他们要报仇雪恨。所以你看，这是用感情作为纽带组建的军队，因此他的团结那是别人无法匹敌的。但是光有团结不行啊，他还有个作战技术问题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齐国开国的时候，姜子牙老国君呢，他就推行了一套平战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系统。平战一体这里头内容很多，我们举一个有趣的事情，好玩的，就是说农民干活这个动作，比如说锄大地，你直接锄下来，这是干活，但是你锄下来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头出现一个假想敌，在锄的过程中你做几个动作，想象着把它砍倒，然后再锄下来，这叫练功练武。所以呢，当时齐国这个民兵啊，他是靠这样一种方法来做了个人作战能力的训练，并且呢每一年这个春天还有秋天，农忙结束之后，管仲都会搞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训练什么呢？训练的是阵法和号令。因此呢，这个齐国的民兵他又具备了集团作战的能力。那么这几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武器装备怎么来啊？当时呢，管仲推行了一项措施叫熟行，解决了部分的武器来源问题。那就是啊，当犯了罪的人他想要减刑的时候，他可以按照他罪名，根据这个规定，那么上缴给国家不同规格的军用物资，来抵掉一部分罪责。管仲因为这样的一个办法，那么呢增加了犯罪的成本，所以呢对很多犯罪的人他形成了心理压力。那么这样一支军队，管仲打算在什么时候用上一下呢？那么现在呢，管仲觉得宋国的问题啊，就到了该出兵的时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要想弄懂这件事情，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一段时间里头宋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品管仲》，敬请关注。虽然管仲在军事上很有才华，但齐桓公有时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建议，坚持加强军备，大力发展军事，随意发动战争。结果长勺之战，齐国大败。齐桓公为洗刷耻辱，遂联合宋国一起攻打鲁国。那么，鲁国将采取什么对策来应对这两路大军？齐宋两国能否战胜鲁国呢？
1: 就是在上一次那个长勺之战以后，这不知道为什么鲁国紧接着就侵犯了他的南边的宋国，结果鲁国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恰恰就促成了齐国和宋国他们的联盟联合起来了。为什么人家要同仇敌忾？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国呀，他是在鲁国的北边，而这个宋国呢，它在鲁国的南边。所以这个就是南北夹击的态势，这对鲁国肯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齐桓公呢，当时跟这个宋国联盟，符合咱们说的那个叫远交近伐，符合这个道理。管仲肯定也是支持的，但是齐桓公只想用武力来解决鲁国问题，那管仲当然是反对的。虽然呢，这个两国是南北夹击了，但是由于当时啊那个交通条件和通信条件的限制，无法协调指挥啊，所以呢，真正打起仗来，那还得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所以两个国家呢，需要把军队运动到同一个地点，从同一个方向对鲁国发起攻势。当时的宋国那不得了啊，首先人家是公爵，比齐桓公的爵位高。第二呢，宋国军队当中有一员大将南宫长万，大力士，那做起战来勇猛无敌，并且呢齐国刚刚打过败仗，所以在宋国人面前根本说不起话，因此呢这宋国的军队就显得很傲慢很懈怠。但是没办法，那齐国也只有把军队运动到宋国附近。管仲说了，懈惰减慢，以知事主则不忠，以知事父母则不孝，以知己事则不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这个人很懈怠很懒惰又很傲慢无礼，这样的人让他给国家做事，他会不忠的，要给父母做事，他也是不孝的，用他来干什么事情你都很难干成。那么宋国军队的这种傲慢呐、懈怠的这个状态呢，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能打胜仗的样子，而这个状态呢就被鲁国人看清楚了。所以鲁国人啊，当时采用的战略是什么呢？他们先打宋国，而战术是什么呢？那很有意思，他们弄了一群马，在马身上蒙上了虎皮，让这群马向宋国发起冲锋。宋国军队那边一看，说我天不得了，说一群老虎冲过来，立即吓得魂飞魄散，然后当然兵败如山倒。同时南宫长万就是那员大将也被鲁国活捉了。那齐国军队一看啊，这鲁国这么厉害啊，之前刚刚打过败仗，所以也不敢单兵对敌，也就主动撤退了。按说呢，南宫长万被活捉不是战死啊，这是坏事当中的好事。并且呢没过多久鲁国就把南宫长万给放了回来，这是好上加好。但是令人很难想象的是，就是这样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给宋国带来了一场浩劫。

0: 管仲说抱傲生怨，就是一个人如果是残暴傲慢，这样的人怎么样，不能够跟他深入交往，因为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而这件事呢，在南宫长万身上他就得到了印证。南宫长万回来了，回来以后宋敏公就是当时的宋国国君对他还是不错，叫他重新做了大夫，而且两个人关系很好，所以呢经常在一起下下棋。按照公羊传上的记载，是这一天下棋啊，宋敏公的身后站了一群的美女，估计啊是宋敏公啊想要耍赖，所以这个时候南宫长万就说了一句没大没小的话，他说人家鲁侯啊特善良，那品格那叫一个好啊，所以这个天底下配当国君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这种话如果是跟国君关系铁，并且呢是在私人场合，只有俩人可能说说也许还行，但是现在当着一群美女的面，你这样说国君，那宋敏公也要面子，所以宋敏公就转过头来对美女们说，说你们知道吗，他呀就是一个俘虏。然后转过身对南宫长万说，说我之前其实很尊重你，但是现在呢你都已经当过俘虏了，那我就没法再尊重你了，就凭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鲁侯的品德美还是不美呢？身为猛士当过俘虏，这当然是一块巨大的心病了，所以宋敏公这也等于往伤口上撒盐呢。于是南宫长万震怒，大力士出手，宋敏公死于非命。你看管仲说了抱傲生怨啊，现在生的怎么样，不仅仅是怨了，现在生的是难，抱傲生难。那当然紧接着宋国就进入了混乱，然后几经波折，最后呢宋桓公继任了国君。那么盟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齐国当然想要帮助了，因为不想失去盟友，但是怎么帮助呢？齐桓公他觉得应该召集一次盟会，把这个大国的诸侯都召集在一起，大家都一起力挺宋桓公，这样呢就能帮他稳定国内局势啊，这岂不是一个大人情啊。所以呢在公元前的681年，齐桓公召集了除了齐宋之外的陈蔡朱一共五个国家，在北杏举办了一次会盟，史称北杏之盟。这个是管仲拜相之后的第一次会盟。那么我们从管仲称霸的思想看呢，会盟也应该是他的路线图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呢这一次会盟很可能不是管仲的主张和他的意图。
1: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争霸，当时执政者普遍采用重战重耕重农抑商的政策，然而管仲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在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方面有着超前的眼光，也正是这种远见卓识让他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才是富国富民的硬道理，因此一场经济改革在齐国展开。管仲在发展和改革齐国经济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物品，推行观山海策略。那么观山海是什么呢？在社会激烈动荡诸侯争霸称雄的时代，管仲究竟是如何以商人的胆识和思想家的睿智取得辉煌成功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便知天下的处世哲思。 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九集《一捧食盐的无穷奥妙》。在北杏之盟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盟会，但都是由周天子主持的，而这次却由齐桓公主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对于这次盟会的态度是什么呢？宋国是北杏之盟的盟国之一，按照常理，会盟之后，齐国和宋国的盟友关系应该更加坚固和密切。但是为何会出现齐国出兵攻打宋国的局面呢？
0: 在史料当中啊，比如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管子》以及《史记》当中，关于这次会盟，没有一句与之有关的管仲的言论或者是行为，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分析空间呢。而我个人认为呢，管仲对这一次会盟他的态度是不支持的，因为此时管仲的心里正处于矛盾状态。为什么呢？管仲当然也希望能够帮助宋国渡过难关，稳定局面，但是他认为呢，这个时候举办会盟时机并不成熟。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管仲这个人啊，他是非常追求出师有名的了，而这个时候呢，齐国并没有得到周王的有力支持。在《左传》等等史料当中，除了没有记载管仲关于这件事情的言论和行为，也没有对周王的态度做过一句的记载。齐国当然希望得到周王的支持了，但是齐国太远了，所以周王呢，他难免受到周边的大国，比如说秦晋魏郑这些国家的钳制，因此他不敢轻易启动诸侯主盟的模式。因为周王不傻呀，当你齐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的威信还不够高的时候就支持你，那不把身边的国家都得罪了？所以呢，当时或者没有周王的支持，或者即使有支持根本就不过硬。而在这个《谷梁传》当中啊，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恰恰传递出来其他诸侯对齐桓公召集会盟的资格的质疑，说桓非受命之伯也，将以事受之者也。就是说齐桓公啊，并不是周王所封的方伯。这个方伯呢很好理解，方地方，伯老大，其实呢是一个片区很多诸侯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那么齐桓公并不是一个周王所封的方伯，但是呢他却要求决断诸侯们的大事。那很显然这个做法呢不符合礼制，诸侯国当然不愿意接受了。第二呢，齐国当时召集盟会，齐桓公本人的威信还不够。因为当时啊，就是召集这次盟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跟鲁国之间还没有修好，仍然是敌对关系。那么也就是说，齐桓公的形象啊，依然是狰狞丑陋的。这个时候你要召集会盟，有几个国家愿意来？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意来，尤其是大国不愿意来的话，那你所谓力挺宋桓公，这次会盟就达不到效果呀。果然，这次会盟呢，其实只来了五个国家，除了齐和宋以外，那么只有陈、蔡、朱这三个国家，一个比一个小啊。所以搞了半天，这次会盟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白忙活了半天。并且召集这样一次会盟， 其实对齐国是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啊，所谓的霸主就是被公推为盟主。那么如果这个会盟的时候，其他四国的诸侯他们都不推举齐桓公，那你这个事情不就尴尬了？那怎么办？费了半天劲给别人搭平台，显然是不划算的。而且管仲心里非常清楚，以齐桓公那种任性张扬强势的性格，如果出现了这种尴尬局面，他极有可能采用强势的态度来迫使其他诸侯国投赞成票。如果达不到目的呢，还有可能撕破脸皮动武。那这个事情如果发展到这一步，以后你再召集会盟，谁还敢来啊？谁还愿意来？所以综合以上两点，管仲心里的矛盾我们就能感受到是可想而知的了，那叫心有千千结。果然这么纠结的一次会盟，它的结果呢也的的确确不好。这个里边本来是为了支持宋桓公，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会盟之后反而是宋国被盟了。按照《左传》上的记载，这件事呢其实是这次会盟之后，那么就发生了齐桓公出兵攻打鲁国，就打到了距鲁国国都50里的地方，然后鲁国人怕了，贾谊呢想要做关内侯，然后呢请求两国会盟，随之鲁庄公和曹刿就劫持了齐桓公和管仲，最后呢齐桓公答应退地，并在管仲的规劝之下真的把土地还给了鲁国，于是呢两国开始修好。在发生这件大事之后，宋国被盟了。当然啊，关于这一年啊，《左传》上记载的只有寥寥几笔，所以呢我们需要从这个寥寥几笔当中找到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那我个人认为呢，宋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被盟，其实是宋桓公恼恨自己的盟友齐国去跟自己的敌人鲁国和好。因为南宫长万弑君以及宋国陷入混乱，这个都跟鲁国脱不了干系啊。所以现在看见自己的盟友跟敌人和好，所以宋桓公感情上接受不了。当然这种表现他呢缺乏政治家的胸怀和风度，但是我们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能够看出来，那么前面那次会盟呢显然他的权威性是不够的，也就是没有得到周王的真正的支持。不然的话，在春秋时期宋桓公不会公然的违背那个盟约的，因为违背了盟约就等于违背了周王，那你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啊。
1: 宋国被盟之后，管仲主张攻打宋国。事实上管仲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那么管仲的这盘大棋究竟是什么呢？他为何没有选择和平谈判的方式，而是要通过武力来解决与宋国之间的问题呢？
0: 首先啊，这次出兵很明显是管仲建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齐桓公啊在遭遇了鲁国结盟之后退还土地，这时候他回来了就像换了一个人呢。他变成什么样子了？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与辟人以过密师。就是说啊，齐桓公回来以后，他现在开始呢用心来整顿内政，不再增加军备建设，并且呢自己守好自己的边界，然后呢努力的开发和培养人才，同时呢避免犯错误西兵霸占。也就是说之前那个任性张扬迷信武力的 这个齐桓公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那当然一定是管仲建议了才可能出兵啊。那么讲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你管仲反对齐桓公用兵，为什么你自己可以用兵啊？其实呢，尽管都是用兵，但是用兵的本质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看一看这个时候所面临的局面。我们知道管仲所提倡的霸业是什么呢？是诸吴道以定周室。什么叫定周室啊？那当然就是树立周朝的朝廷的权威。只有朝廷有了权威，这个华夏才有了秩序，天下才能太平，政局才能稳定，这个经济才能发展，老百姓才能幸福，然后大家才能够有实力结成联盟，共同打击外来侵略。所以管仲做的这个事情啊，他其实是平天下的大事。而要想达到平天下这样一个目的，那有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能够深刻的影响中原。宋国就处在中原的腹地，宋国一乱，周边很多国家都会受影响，所以整个华夏就很难安定。本来呀，这个齐鲁修好之后，之前呢又跟宋国是盟友，所以呢从齐到鲁到宋这样一条通道，走向中原的通道就已经打通了。但是没想到偏偏这个时候宋国跟齐国给闹掰了，这样就相当于刚刚化解一个仇敌，又失去了一个盟友，这里里外外效果为零啊。这还没关系，最可怕的是现在暂时啊，这个宋鲁是敌国，可是呢说不定哪天他们和好了，这一和好，宋国跟齐国有敌，那么鲁国如果倒向宋国一边，那么前边所有的事情齐国就全部白做。所以说这就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齐国如果是退缩软弱犹豫那么一下，平天下那就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所以我们看这就到了什么最关键的时刻，所以管仲认为该出兵了。但是因此呢，我们也看到这管仲出兵和齐桓公出兵他们本质是不同的。齐桓公他用兵是报私仇，管仲用兵平天下。齐桓公用兵面目狰狞，他会让霸业变得更加艰难，而管仲用兵扫清核心障碍，会让霸业变得更迅速。齐桓公用兵攻打的是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周王心里不高兴不爽，而管仲用兵是支持周王，所以呢他会得到周王的赞许认同，进而呢给他更大的支持。因此啊，看起来都是用兵，实际上本质是大不相同的。那么第二呢，尽管是来势汹汹，但其实呢管仲早就做好了不战的打算。在这次出兵之前，管仲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联合了陈国和曹国一起出兵，而这个陈国和曹国呢，他就分别位于宋国的南和北两端，这又是一个南北夹击之势，并且当时宋国和鲁国也是敌国，所以宋国就等于三面受敌。那当然这种情况下，宋国一般来讲不会选择孤军奋战，所以和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件事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这一次管仲真的拿到了周王的支持，周王给他派兵来助战。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周王不怕大国钳制敢于支持了呢？当然一方面是齐国他的实力得到了加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齐国前边退还了鲁国的土地，他呢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大大提高。而周王派来的这个人很有意思，叫单伯。这个单伯呀，他是鲁国人，但是呢他现在在为周王做事儿。所以这个人到来呢，一方面他主要表达的是周王的态度， 支持齐国，同时呢，他也渗透出鲁国的态度，也是支持齐国。所以你看，管仲的这次出兵，政治正确，力量强大。所以宋桓公当时你再牛，你也不敢公然跟周王作对，你也不敢跟这么多国家动武啊。所以管仲当时做出的这个态势，就是想逼和宋国。而客观的说啊，和对宋国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很显然大兵压境啊，民众恐慌啊，国内的各派势力都要蠢蠢欲动啊。这个时候宋桓公你为什么要放弃齐国那么强有力的支持，然后放弃周王给你的执政合法性？所以单伯的军队一到，那么宋桓公做出了最优选择，和。那么宋国是不是管仲的最终目标？当然不是了。紧接着在管仲的推动之下，齐国呢又召集了几个会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的679年，齐国召集宋、陈、魏、郑等四国在卷地举行了一次会盟。这次会盟其他四国公推齐桓公作为盟主，因此《左传》上说齐是霸也。齐国这个时候真正的开始称霸。接下来在公元前的678年，由管仲的推动，又一次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会盟。这次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陈、魏、郑、许、曹、华、滕等等等等，再加上之前曾经参加过会盟的蔡国和诸国，这个时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12个国家参与的大联盟。而这个大联盟当中，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尊周。因此呢，管仲开始了他的宏图伟业，而齐国也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匡王室，御外侮，服百姓。那么从管仲拜相开始到齐国称霸，这个中间用了6年有余。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管仲其实在下一盘大棋。当然呢，最开始下棋的时候，齐桓公呢也经常参与出招，所以最开始下的很艰难，两个人下棋的思路那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管仲这个开局啊，开得很艰难。但是呢，管仲不愧是高手，这个过程也非常的值得我们品味。首先，管仲的棋具有非常强的容错能力，尽管齐桓公啊连出臭招，但是始终没有破坏掉管仲的基础布局。所以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科技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好。那第二呢，即使是陷入了困局，管仲呢也依然能够像水一样把握时机，因势利导，转败为功。第三，当走到了关键时刻，那管仲也是果断坚决，刚健有力。那么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呢？怎么判断是关键时刻呢？这当然是需要内心当中有大局的了。只有内心当中有大局，你才知道哪一步轻，哪一步重。所以对于管仲这样一位心怀华夏的历史伟人，如果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犹豫那么一下，退缩软弱那么一下，会有什么效果呢？孔子说，微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就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就没有了文明的生活。那么讲到这儿，我们看到啊，管仲下的是一盘大棋，但是一盘大棋肯定是要全盘的棋子协调发力了。那除了管仲之前动用过的这些棋子之外，

0: 那管仲还有什么部署，以及还有什么样的设计，能够对齐国称霸起到支撑作用，能够对华夏产生重大影响呢？咱们下集再说。
1: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争霸，当时执政者普遍采用重战重耕、重农抑商的政策。然而管仲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在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方面有着超前的眼光。也正是这种远见卓识，让他充分认识到发展经济才是富国富民的硬道理。因此一场经济改革在齐国展开。管仲在发展和改革齐国经济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物品，推行观山海策略。那么观山海是什么呢？在社会激烈动荡、诸侯争霸称雄的时代，管仲究竟是如何以商人的胆识和思想家的睿智取得辉煌成功的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九集《一捧食盐的无穷奥妙》。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3: 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4: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3: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4: 天哪！
5: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3: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大德天子程咬金误走扬州，他到琼花观观赏琼花，因为口误被人识破。张金波知道这个皇上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当时他没动声色，他想，我先把他稳住抓住再说。他又陪着程咬金观赏别的花卉，众人前呼后拥直奔江都宫。江都宫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扬州城有一个庙，修得富丽堂皇，杨广要来扬州看琼花，传下一道旨意，把江都观改为江都宫，作为他的行宫。旨意传到扬州，忙坏了扬州的地方官员，到处请能工巧匠进行修缮，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江都宫修得跟皇宫差不多，江南众官员才稍稍放下心来。这回程咬金到了江都宫，杨广没住，他先住上了。老程到江都宫举目一看，这比我瓦岗山的皇宫可强得太多了，老程高兴，美。再说张金波、王世充命人摆下御宴，几位官员陪着老程一顿吃喝。这阵儿的程咬金和刚当皇上那阵儿可不一样了，那会儿什么都不懂，全靠徐茂公教的。这会儿他做皇上已经做了3年了，什么朕呐、寡人呐、爱卿啊、顺嘴躺，真像那么回事儿。这顿吃喝只把老程喝得酩酊大醉，到后来说话舌头都不灵啊，命人把他扶到杨广的龙床上， 程咬金是倒头便睡呀。张金伯一看程咬金醉倒，命人咣当把门锁上，嘎噔上了三道锁。看住啊，把这江都宫给我围上，别让里边那个假皇上出来。这一切程咬金不知道，还在做美梦。再说张金伯、王世充等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置反贼，忽然有人报：启禀总管大人，当今天子离扬州只有40里了，请总管定夺。啊、哦！张金伯一听，得，程咬金之事等万岁来了再说吧。命人把扬州城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家家悬灯结彩，他自己带着扬州所有的官员是出城迎接。走出约有20里地，就看见对面的大道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人喊马嘶，趟起了尘土，遮住了天日，杨广已然到了。张金伯等人急忙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跪在路旁迎接。很快杨广到了近前，你别看杨广昏庸啊，他可是马上皇帝，当初隋朝三发南陈，他也是一路兵马大帅，所以今天他没坐轿，骑着一匹逍遥马，所有余文化及，又有靠山王杨林，后边的马上坐着窦建德，还有蒲山公李密等人。杨广一到，张金波领着众人高呼：臣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杨广看了看这一帮文武群臣，众位爱卿免礼平身，头前带路，打到琼华观，臣遵旨。张金波等人叩头起来，在前边带路进了扬州城，直奔琼华观。按道理呢，先到行宫洗漱已毕，收拾好了再去看琼花。可是张金波啊，早就写折报告诉杨广，琼花开的时间特别短，不容功夫。再加上杨广干什么来了，命人调汴河，从长安到扬州几千里，不就是为了看琼花吗？所以来到扬州头一件事就是观花。再说杨广进了琼花观，见观中修的玲珑奇特，心中一喜，又见观中红黄绿蓝百花盛开，他早把四平山被劫杀的事儿扔到了脑后，转过头问道：张金波何在？万岁，臣在。我问你，琼花在何处？啊，万岁，您往那边看，你看那颗就是。杨广顺着手指方向一瞧，在百花丛中有一棵白花树，比一般花开的都大，跟小树一样，绿叶白花，白花花的一片，真美呀。杨广再仔细一看呢、眉头紧皱，脸呱嗒就撂下了。怎么？他到近前一看呢，白花瓣红心儿虽然好看，因为开过头了，风一吹，这白花瓣纷纷扬扬的落下了。杨广说：张金波，这琼花为何纷纷落地？啊，张金波想坏喽，这琼花要叫我倒霉。嘿，怎么这么寸呢？反贼程咬金观花，百花盛开，今天皇上看他怎么就落了呢？我如果一句说不明白，吃饭的脑袋就要搬家呀。这小子脑子机灵，万岁，您哪来的可正是时候。琼花开放，纷纷扬扬飘落，这是 欢迎您呐，万岁，您洪福齐天，喜事还在后头呢。杨广心说，我还洪福齐天呢，这次下扬州程咬金带领18

当东西，只会奉承，真真可恶之极。张金波有，朕为了下扬州看琼花，在四平山被大魔国匪首接杀，来到扬州后，又见琼花纷纷扬扬而落，朕喜在哪里？哎呀万岁，程咬金带人四平山截杀您，被勇猛将军打散，您这是一喜。请问四平山那么多的反王，哪个反王是心腹大患，力量最强？当然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要是把他能消灭，江山就固若金汤。万岁给您道喜，现在匪首程咬金已被困扬州城，您这不是一喜吗？啊！杨广一听，噌站起来了。张金波，你待怎讲？万岁。

张金波、王世忠、陈赞速速带人前往江都宫，把匪首程咬金给我押来，我要预审。臣遵旨。这两人磕头起来，带领军校直奔江都宫。到了里边，命围困的军卒打开锁进了寝室。此时程咬金呢，还是酣然大睡，酒醉不醒。要不说程咬金是个大晕头呢，你到哪儿来了呢？这是龙潭虎穴呀，吃饱了喝足了，他不想别的事儿。张金波到近前推了推程咬金，哎，醒。军兵过来把程咬金捆个结结实实。老程昨天晚上喝多了，在杨广的龙床睡了一觉，这个床太舒服了，直到被绳子捆得浑身疼痛，杀到肉里能不难受吗，才醒过来。睁开眼一看，眼前站着昨天接驾的两个人，身后站着不少军兵。哎，二位亲家为何捆绑着呢？难道不怕掉脑袋吗？张金波乐了，你说实话，是不是程咬金？啊啊啊！是我。是啊，那你就别朕呐，爱卿的了。我主随天子已到扬州传旨抓你，你还活得了吗？哦哦，杨广来了。啊哦，程咬金没在乎，他这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随军拿住。老程明白了，我被他们抓住，杨广又到扬州，他这一来我该寿终正寝了。哼哼，不就是死吗？我还能看看隋炀帝，值了，我这一辈子太值了。哼，我呀，别叫他们瞧我窝囊废，我是英雄是人物。想的这一阵狂笑，不就是见你们那个四平山没被杀死残害天下百姓的昏君杨广吗？走，我正要见他呢。张金波、王世充一听，心说这主真叫横，死到临头还骂我们皇上呢，是个人物。想这说，匪首程咬金，你可是捉死呢。老程一听不爱听了，你是不是叫张金波？啊，你算神马东西，昨天见着我万岁长万岁短的喊了半天，现在管我叫匪首啊。张金波被骂得脸一红，低头不语。再看程咬金挺着胸脯走啊，看你程爷爷怎么见那昏君，迈步腾腾腾往外走。张金波、王世充以及众军校紧紧跟在后边。他们很快来到琼华观，有人往里报，杨广坐那儿等着呢。这杨广啊，也想见见混世魔王什么样，听说是上房肃兴下界，他探地穴得宝贝，在瓦岗山当了皇上，说这个人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勇猛刚强，了不得。我瞧瞧，他正在这坐着，就见有人把程咬金压来。他抬头一看，哟，真把杨广吓了一跳。杨广曾经领兵带队攻杀在战场，什么人没见着过，唯独看见老程，把他吓得差点蹦起来。程咬金昨天晚上醉卧江都宫，连衣服都没脱，现在还穿着赭黄袍，头上的冲天冠被人拿掉了，高玩法技，腰横八宝玉带，足蹬无忧履，再加上本老头蓝靛脸扎蹦科的胡须，虽然被绑，仍然是舔胸叠肚帝王之相。哎呦，真长得真凶啊。哎呀。

0: 比之下，杨广挫了半截。程咬金抬头看了看，哎，那人是谁？这是我家万岁。哟，你就是杨广啊！哈哈哈哈哈哈！开眼了。他一看杨广也就在47、8岁，中等身材，黄焦焦一张脸，眼睛充满血丝。为什么呢？他一路上吃喝玩乐，不干好事，熬的把那身子骨都熬虚了。别看官袍带履齐整，面色不好。程咬金往这一站，洋洋得意，撇着嘴，旁边喊：“跪跪跪！这是我们圣上。”程咬金说：“干什么？啊？你四爷上跪天，下跪地，还没跪过别人，焉能跪他这昏君？”杨广头一回听到有人骂他，气坏了：“你就是程咬金啊？然也。”程咬金：“我把你个反贼！至朕登基以来，四海升平，万民皆乐，天下太平，你不似忠君报国，却聚众造反，竟敢带领众匪首在四平山劫杀与朕，难道你就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程咬金说：“哈哈，杨广啊，怕死不够英雄，是英雄没有怕死的。刚才你说那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从你登基以来，什么四海升平，万民皆乐，小贼，你把天下老百姓可坑苦了，谁不让你乱攻不是人呢？你杀兄弑父，奸娘戏妹，早灭绝人性。忠孝王武建章劝你，你把他敲牙割舌，宰了他们家300多口，多少忠臣被你杀死，多少良将被你斩首。你自己为了欢乐普天下选美女，你为了看胸花派麻叔毛挖汴河，动用100多万民工，挖了6年，累死多少人，多少田地荒芜，妻离子散，你是坏事做绝，天怒人怨。想我程咬金当初也是将门之子，名门之后，就因为你灭陈国，我的父亲死在杨林手下，这没什么。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爹死了，我不赖你们。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可够难的，我从小吃不上穿不上，抢过馅饼，抓过茄糕，卖过耙子，卖过私盐，蹲过大牢。嘿，出狱后我大闹会友楼，小姑山长叶林接过你的黄杠，我是孤胆英雄啊。老程说到接黄杠，越说越高兴，还要往下讲。杨广身旁的余文化急可急了：“住嘴，把这匪首的嘴给堵上！”呼啦上来几个武士，拿着布条子要堵程咬金的嘴。老程一抬左腿，烫烫踢倒俩；一抬右腿，叮当踢倒仨。兵丁苍啷抽出腰刀要砍程咬金，程咬金毫无惧色：“哎，慢着，我说杨广啊，你不是要审我吗？你怎么能不让我说话呀？我把话说完再杀我行不行？”杨广看看左右军校，尔等不必如此，让他把话说完，再把他万剐凌迟。这些军校一想：“好啊，杨广，哎，程咬金骂你一点都不假，你就欠骂，你不爱听吗？好，我们也听着。”他们往旁一闪，程咬金说：“好，杨广，你敢叫我说话，就算你有胆子。你知道四爷多大本事吗？嗯，我三斧子就截了你的黄杠，看我这身衣服吗？哈哈，那是当初给你做的，现在我穿到身上了。 后来，我们46友在山东历城县贾柳楼接拜，返山东成立了英雄会。我老程三挡杨林，三斧子取金堤，三斧子定瓦岗，大破杨林的一次长蛇阵，收服三公子，陪元庆，娶了娘娘，当了皇上，程咬金德威天下呀。你杨广残暴不仁，石掉民心，群雄奋起，是八路反王，插旗造反，凭你程四爷竟然当上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的总盟主，咱有人缘儿。我带这伙人埋伏在四平山，半路劫杀你，又宰了你，为天下百姓除害。谁让你信任奸相宇文化及，把好端端国家搞个四分五裂、7-0-8-3？杨广啊，哈哈，先死容易，后死难呢。这番话可把杨广骂惨了，两旁文武大臣听完了都觉得痛快解恨。哎，程咬金真有胆子，一个大字不识能说出这番话，不简单。嗯，行。实际程咬金当了3年皇帝，当出息了。骂的杨广真是有理有据，骂到点子上了。昏君杨广气得一拍桌案，好你个程咬金，竟敢辱骂寡人，左右再把程咬金推出去砍了。是，军兵往外就推。程咬金真不在乎，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露过脸，当个皇上，还见过隋炀帝，不就是死吗？有什么呢？昂首阔步，腾腾腾，刚走几步，把杨广都气糊涂，回来，把他押回来，又把他推回来了。哎，杨广啊，你不是要杀我程咬金吗？怎么不杀了啊？杨广一阵冷笑。程咬金，我要宰了你算你便宜，我要派人张贴布告，让天下人都知道造反的下场，然后把你万剐凌迟。啊，这么回事啊？嘿嘿，你四爷本来就名冠九州，你这一张贴布告，那就是名扬天下喽。走啊！杨广快气疯了。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朕命你当监斩官，在扬州城粘贴布告，50在鼓楼杀斩程咬金。
1: 亳州广播电视台提醒您，真实的溺水并不像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天动地、水花四溅，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乍一看和玩水没什么区别，会游泳水性好却溺水身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时，一定要大声呼救求援，清理溺水者口鼻通气道，人工呼吸等待救援，同时要脱下湿衣防低温，切莫手拉手人链施救，倒背控水施救，或直接下水施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 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站在这里，如此和平宁静，触摸现在，不再山河破碎。每一个夜晚，请凝视天空的星辰，那是英雄的眼睛。每一个清晨，请挥手飞翔的白鸽，感受和平的意义。我是张宇，勿忘过去，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杨广快气疯了。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朕命你当监斩官，在扬州城粘贴布告：午时在鼓楼杀 斩，程咬金。隋炀帝杨广要杀程咬金，叫蒲山公李密为监斩官。他跟李密说，在扬州城张贴布告，宣布匪首程咬金的罪证，午时在鼓楼处斩，不得有误，臣遵旨。李密领下圣旨，命军校把程咬金暂时押入牢中，专等到午时提到鼓楼开刀问斩。布告这一张贴出去，可了不得了，扬州城都轰动了。看布告的人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这个说，哎呀，瓦岗山的皇上程咬金被抓住了，不能啊，他在瓦岗山呢，怎么能到扬州呢？不对不对，那个说，听说啊，他们在四平山聚众劫杀杨广。是啊，这杨广怎么冲出四平山呢？人们呐，议论的有道理，我应该说几句。四平山各路反王把杨广困住，是李元霸垂镇十八国，打散盟军，带着杨广往外冲杀。随后杨广命人报复，又把十八国的兵马困住，困在一个山环里。来个金蝉脱壳之计，

文成都，李元霸派人把杨广救出四明山。到了河边，上了船，还惊魂未定，直到扬州，他才把差点死那个茬忘了。意外收获是抓住程咬金。你别看十八路反王、十九路反王啊，心腹之患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我把他杀了，杀一儆百。现在杨广，呵，又来了精神头了。老百姓啊，都知道这个混世魔王是穷人出身，对老百姓好，人们觉得可惜。也有人说，凭瓦岗山的英雄能被他们抓住啊，准是个假的。杨广啊，弄出个假的，愣说是混世魔王把他杀了，吓唬咱们老百姓。又有人说，也许也不怎么瞎猫碰死耗子，把程咬金给抓住了。哼，杀不了，瓦岗山的人准得劫发场。总之人们不愿意程咬金死，这是民心所向。眼看到了午时了，鼓楼前搭好了监斩台，李密命人到狱中去提程咬金。军校到了狱中，走吧，给你道喜。哎，我说程咬金呢，我们送你上路，不过你死可别怪我们啊。我们呢是受上边的命令杀的，你要抓你抓上边，别抓我们。嗯，诸位谢谢谢谢，哈哈，你们伺候我走啊，好啊，咱们有缘呢。可我告诉你，死没什么，我可不遭罪。上路我跟别人不一样，第一，不能把我装入木龙囚车；第二，我不能走人。甭管怎么地，我是大魔国的皇帝啊！弄辆大车，横一条板凳，我坐在上边。坐在上边他高啊，让周围老百姓好好看看我，明白没？你别看这脑袋长得不计有爱看的，你把我的大斧子挂在马上跟我一块走。走吧。那不行。怎么不行啊？你要斧子干嘛？你都要死了，你不懂。大斧子跟我结过黄冈，定瓦岗，取金堤，立下赫赫战功，我那匹马为我南征北战，我走他得跟我一块走，要不然诸位这法场我不去。军校一听，得，他这是上法场啊，简直是摆谱呢，要不依照他，他不动啊，他跟我耍赖，这是个滚刀肉，谁不知道。军校们不敢做主，派人飞报李密。普山公李密想了想，好吧，这些条件都依他，你们把他弄来就成。军校领命，又回到狱中，按照程咬金的要求，带着镣铐走出狱门，上了车辆。车上横担着个板凳，他脸朝外往上一坐，后边拴着马匹兵刃。军卒怕他跑了，拿刀持枪，前后押解，戒备森严。一路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大车往鼓楼走，街上看热闹太多了，扬州城到处成了万人空巷，都集中在老城路过的道路两旁。街道两旁是人挨人，人挤人，人靠人，人山人海，连楼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就等目睹这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风采。老程觉得风光啊，没合计是副发场，他往这一坐，看着大伙高兴，对押解的军校说，诸位，今天这么多人看我，误了家里的活了，我于心不忍呐。哎，我唱两句给他们听听好不好？这边说，嘿，你真是人物，死到临头还想唱啊。有个说，哎，程爷爷

你要唱您就唱，我们也顺便听听。好了，程咬金咧开了大嘴，一晃大脑壳，少腔无调，胡编起来了。真阳光太庸奸，程爷恢复早了凡，64万黄冈，嘿嘿，我接下。曲中遭反上高山，为什么王就是我呀，今日项上拔刀餐，20年后还是好汉，誓杀杨广心才干。老百姓听了一起喝彩，唱得好啊，混世魔王，你唱得太好了，是吗？哈哈哈哈，诸位，你们大伙捧我，咱们下辈子如果有缘，我再唱给你们听。大家听了心里琢磨，别看这混世魔王模样不怎么的，可是人好啊，他要当了皇上，我们可就有救喽，可惜好人不长寿啊。混世魔王你走好啊，有的哭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把程咬金押到了鼓楼前，李密早已坐在斩将台上，有人把老程架下来死牌递过去，李密用红笔刷打个叉扔下去，军兵捡起来插在老程背后。李密说，程咬金有你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看看李密，瞧瞧生死牌，也难过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真要死啊，想起他娘来了，咧开大嘴就哭了。李密说，哎，程咬金你怎么哭了？哭，哦，我认识你，你不是李密吗？啊，不错，哎，李密啊，你以为我怕死啊？哎，我是想我妈呀，我一看你当监斩官，我心里不好受，看来文人在世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初你奉旨上瓦岗山和我谈招安的事儿，我待你不薄，给你吃喝又送你下山，想不到今天我向上参刀，嘿嘿，你当监斩官，我不服。李密闻听笑了，程咬金啊，当初我拜你，现在你拜我，我杀你不服，那么你怎么才能服我呢？程咬金大眼珠子咣当咣当，哎，你给我把绑绳松了，我上马拿斧子，你也马上拿兵刃，咱俩打上几个回合，你要赢了我就服你，你要不答应，嘿嘿，我死后变成厉鬼也抓你。护发场的军卒想笑不敢笑，心想这位是250皇上，有那么做的吗？哪知李密听了沉吟半晌，程咬金呐，就冲你那三斧子还敢和我打呀，啊，怎么你不服啊？爷爷就三斧子就赢你，你不服，你敢给我松绑吗？好，给你解开绑绳，你要跑了怎么办？李密，我老程生来为人仗义耿直，还不至于办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说话算数。既然如此，来人呐！有，李公爷有何吩咐？你把程咬金的绳子解开，把他马匹兵刃都给他，把我的战马牵过来，我和他战上三合，他输了再杀不迟。哎，这军校没动地方，李密急了，走下斩将台，来到军校近前，啪

0: 这俩嘴巴，你这什么？难道还怕他跑了吗？就是跑了，万岁怪罪下来，有我挡着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是。
0: 军校一想，可不是吗？我这不是等着挨揍吗？程咬金跑了，杀也杀李密，碍我什么？去。就这样三下五除二，把老程的绑绳给解开了，有命人把程咬金的马牵过来。程咬金浑身上下活动活动，随后抓缰在手，上了战马。李密也上了自己的坐骑，德胜沟鸟船，摘下大刀。程咬金摘下斧子，哎，姓程的，马上一站，回来杀你还来得及。走啊，
1: 上哪儿打？就在这儿。
0: 这不行，老百姓围了一大圈，伤人怎么办？找个宽敞地方吧，跟我走。
2: 哟，程咬金一想，李密干嘛呀？想放我？
0: 不能啊，咱俩没那交情啊。嗨，管他干什么呢，你在前边走，哎，我就跟着。就这样一前一后往哪儿跑？奔城门跑。
2: 周围的军兵一看，这可真稀奇呀，监斩官在前边跑，响马在后边追，你们谁要杀谁呀？
0: 可是李密官拜蒲山公，又是监斩官，谁敢拦呢？一前一后冲出城门，守城门的军兵一看，心说，哎呀，八成有事儿吧。
2: 哎，李公爷，您上哪去？刚一拦，
0: 李密手举大刀，噗噗，杀了两个当兵，随后冲出城外。程咬金一看就明白了，行了，我死不了，有救喽！战马哗就冲出去。法场上的军校一见，监斩官和犯人全跑了，咱们在这坐着干嘛呀？赶紧报告吧！有人到江都宫向杨广报告。杨广一听，是气得七窍生烟，把报信儿的给杀了，那有什么用啊？哎呀，李密，想不到你背叛寡人，夏国公窦建德何在？万岁，臣在。古命你带三千人追赶李密，追上之后连同匪首程咬金一块杀斩，不得有误，臣遵旨。窦建德马上离开了杨广，来到外边披挂整齐，点了三千人追出扬州啊。出了城，追出三十多里地，一带思江，
1: 吁，
0: 哎，
1: 吁，
0: 前队停，后队扎住。他把营官少长都叫过来，在树林边一坐。诸位，咱们干什么去？不是追李密，追程咬金呐！你别跟着起哄了，咱们追他们干什么呢？我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吧，昏君杨广残哭已极呀，谁在他身旁都提心吊胆，没什么好下场。他自己下扬州看琼花，开挖汴河，害死多少人，我们不能保他了，保他没有好下场，咱们得走。郭公爷，您不保大隋保谁呀？哼，我谁也不保，我要自立为王，找我的兄弟刘黑塔、苏烈、苏定方扯旗造反。常言说得好，天下是人人天下，有得居之，无得食之。杨广无得，大隋朝马上就完了。那么他一死，就不许窦建德我做一弟，你们拥护不拥护我？愿不愿意跟我走？愿意你跟我去，不愿意发给你们盘缠，咱们各奔西东。 这些言官少长一听都说，老公爷你想的太好了，我们早就不想保杨广了，烦了吧，好走啊。他带着人马调转方向，直奔下明关当他的王爷去了。他反了，也有不跟窦建德走的，走在中途悄悄溜了，溜回来扬州向杨广报信呢。窦建德反了，杨广一听没气死啊，啊，窦建德也反了，哎呀，我要抓住窦建德，我把他碎尸万段，气得钢牙要咬碎了。那么派谁呢？想起来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前文说过，这李元霸是天下无敌第一猛。你别看长得人不精，人貌不牙重，力大无穷，还有心眼儿。他是李渊的儿子，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李建成，次子是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这次带兵保杨广的是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来的。李世民足智多谋，李元霸横勇无敌，杨广拿他们当心腹。这哥俩昨天才到扬州，怎么才到呢？这是因为四平山那边战斗没完，李元霸锤阵裴元庆，又堵在小路，想把天下的英雄啊全都消灭。后来有人救了那波人，战事已经结束，李世民才叫李元霸来到扬州。现在反了李密，反了窦建德，杨广无奈派人调李元霸。李元霸来到杨广的近前，也不磕头，冲着他一抱拳，哎呀，老黄哎，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元霸，朕给你10000人马和你二哥李世民去追赶窦建德，追上窦建德把他脑袋提回来，追不上朕杀你全家。
3: 等等，我追窦建德啊干什么？
0: 他造反了。
3: 啊，反了？
0: 是啊。
3: 啊，好嘞，老黄哎，就凭我手欧中这对擂鼓瓮金锤，别说一个窦建德，他有10个8个他也跑不了了。
0: 好，就这样，李元霸和李世民点了10000人出扬州追赶窦建德，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李世民传令，军队停止前进，前队一停，后队扎住，然后大家圈在一起原地休息。李元霸被李世民叫到身旁，
3: 兄弟，二哥怎么不走了？晚了可就追不上窦什么德了，老黄说了要杀咱们全家。
0: 李世民说，傻子，我问你，咱娘姓什么？
3: 啊，姓窦。
0: 对，
3: 窦建德你认识不？他怎么不认识啊？他不是咱舅舅吗？
0: 对呀，你追上他把他杀了，咱妈和你玩得了吗？
3: 哎呀，我把他是咱妈的兄弟这个茬儿啊，给忘了。二哥呀，那怎么办呢？不杀窦什么德，老黄要宰我们全家，杀了那个窦什么德，我娘不能让。
0: 四弟呀，这老黄和咱爹呀做了一辈子对了，听明白没有？他当太子的时候在临潼山就劫杀过咱们全家，要不是秦琼捡打杨广救了咱们全家，咱们谁也活不到今天。 那阵儿你还小呢，那阵儿就让人砸死了，不能杀窦建德。咱们带着一贯兵丁回太原，扯旗造反，叫咱爹也当皇上。
3: 哎呀，二哥，这招太好了，省着没事我还得见那个叫杨皇上，见老皇干脆见我爹当老皇啊，多好啊！我正不想保现在这个老皇呢。好了，走喽！
0: 李世民和李元霸商量好了，带着一万人马直奔太原而去。他们这一走，再说杨广左等也没信息，右等也不见李元霸回信，他正在着急，有人来报李世民、李元霸带一万人返回太原了啊！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13发布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官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我市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公布，10人以下班型为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每次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是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照比例折算。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的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良好的伤情环境。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本月中旬将会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栽，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严正声明，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充市生态环境局或下属分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诱导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通过非官方渠道办理环评或排污登记业务，并要求支付费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从未推荐任何第三方公司代办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业务，而且企业、个体工商户在自主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排污登记表过程当中，生态环境部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广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损失。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单，其中我市退休教师赵谦上榜。记者从贵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系列赛目前落地在贵阳，当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全国田径的精英、在校生以及体育生和业余爱好者将会在7月12号齐聚在贵阳同台竞技。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据省林业局消息，我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四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的8站一场疫情全部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在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推进会上，我省因压缩疫情发生面积位居前列，获得国家林草局表扬。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去，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13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预计最大负荷约370万千瓦。亳州供电公司多方位采取措施，确保夏季生产生活不受影响。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受高温天气影响，我市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近期我市的用电量最大负荷出现在7月7号21:14，用电负荷达到了210万千瓦。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4: 其中桥城区约90万千瓦，三线基本维持在40万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亳州最大用电负荷约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
3: 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负荷，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从电网基建、电源运维、一线服务三个层面打出保供组合拳。赵瑶：
4: 一是增强电网供电水平，公司从电力保供机制等6个方面制定了35项工作措施，目前已投运城负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3: 二是提高电源供应能力，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度夏前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赵瑶：
4: 三是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1: 眼下气温逐渐攀升，亳州市爱心协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慰问一线劳动者。7月8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先后来到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雨花敬老家园、汤陵社区，为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交警、环卫工人和社区老人送去炎炎夏日里的一份清爽与关怀。亳州市爱心协会执行会上，刘俊霞：
5: 如夏气温居高不下，交警、环卫工人顶着烈日守护城市，独居高龄老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准备了有400余件城乡的饮用水，开展送清凉活动，用微薄的心意致敬一线劳动者，慰问辖区老人。今后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开展类似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传递友爱互助的公益力量。
1: 亳州市爱心协会已经连续多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让高温下的劳动者与老年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善意，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呼吁更多市民参与公益，共同营造关爱他人、温暖向善的城市氛围。
3: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由于市场商户密集，货物存储量大，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近日，我市消防部门针对市场里的工作人员和商户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当天上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走进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培训，通过器材实操教学、微型消防站现场指导、室内专题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市场工作人员火灾防范、初期处置与应急自救能力，压实中药材交易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葛普：
6: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里面，中药材易燃，人流量密集，火灾风险较高。本次培训结合实操和理论授课，手把手教会了员工灭火技能，及时纠正微型消防站操作疏漏，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初级火灾处置能力。 从源头降低了市场小卖店的隐患。
3: 康美博州华佗国药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安全应急部副经理宁德济：
7: 本次小防培训让我们看清日常小防短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组织员工实操演练，规范微型小防站储户装备佩戴，每日加大对市场内药材堆放、用货用电的隐患巡查力度，健全消防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市场消防安全底线。
3: 培训结束之后，消防宣传人员又走进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检查，督促经营单位织密市场消防安全防护网。
6: 这是一个插板连接着另一个大插板，甚至连接三个插板，这样是不行的，它的承载能力都没有那么高，很容易发生电线短路。就一个插板走一个线，然后走过线以后进行闯关保护一下，
8: 再改进一下。
3: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针对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隐患巡查与实操演练，督促经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健康小贴士：
1: 不少人一出现手抖就担心是帕金森，心里就会忍不住担心要不要尽快看医生，要不要吃药。医生提醒，其实手抖分三种，并不是都会危及健康，简单一杯水就能在家快速分辨是否患病帕金森。帕金森病又名震颤麻痹，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上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衡障碍为主要特征，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让患者失去自理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抖并不代表着就得了帕金森病，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分辨。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医师吴小芳：
11: 在家里其实只要用一杯水就能够简单的分清核心区别。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呢是静止性震颤，双手安静的放在腿上，放松不动的时候呢，手就会出现搓丸样啊、数钱一样的抖动，一旦起身去拿水杯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抖动反而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消失。
1: 医生介绍，帕金森手抖主要是静止时抖动，活动后反而减轻，这是最关键的识别特征。吴小芳：
11: 就是伸手去拿水杯的时候，离杯子越近抖动就会越剧烈，喝水呢也容易洒出水，但是呢手放下来静止不动的时候，手抖呢就能够慢慢缓解了。它本身是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很多患者长期会混淆这两种病症，盲目的吃一些药物，导致了症状不能改善，同时呢也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1: 这种做事才抖、静止不抖的属于良性震颤，并不危险。此外，还有一些生理性的手抖，极易被误诊，导致乱用药伤身。吴小芳：
11: 比如说紧张啊、熬夜啊、劳累啊，或者喝了一些浓的茶或者咖啡，再一个就是低血糖之后也会呢出现一些手抖，但是呢这些呢休息之后慢慢放松就是都能缓解的，这是不属于疾病的，它是不需要就医。但是如果手抖持续加重，静止不动的时候也抖，拿东西呢也严重的不稳，或者还伴有一些肢体的僵硬啊、走路变慢啊，这些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帮助您早筛查、早确诊，然后呢避免延误病情。
2: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3: 他是老师，也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他是母亲，也是千百个折翼天使的全职妈妈。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安徽省特级教师、国家特教园丁奖获得者、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一起来听他的感人故事。在亳州有一条他走了将近10年的路，这条路他走坏了无数双鞋，磨破了无数本教案，也熬白了青丝。这一天，记者跟随尹老师一起踏上送教下乡的路途，车轮滚滚驶离繁华的市区，窗外的景象逐渐从高楼大厦变成了阡陌农田。这条送教的路他已经走了近10年，尹俊。
12: 从2017年开始，俺进行摸底走访之后，我就是送教班的班主任。俺是每个周六周日，俺的老师就是分乡镇去到学校家里边去送教，给学校上家里边康复了、教育了，都这样的。
3: 尹俊告诉记者，有些孩子因为重度残疾或家庭原因没法到校，他们就送教上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将生源地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位老师定点负责几个家庭，无论酷暑严寒，老师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学生家门口，或是授课，或是进行康复训练。李佳鹤，
13: 画个树好不好？
14: 嗯，
13: 这下看看，俺手会写字了，俺手管拿笔了，管写字了，可是嘞。
3: 家长郑欢，
15: 一般一听说老师一来，黄队上卫生间去洗脸、洗衣，给做了个灯。
3: 家长丁化明，
16: 哦，8几年了，从一开始这个来，这尹老师感到这个小孩来一次比一次强，啊，我们作为家庭人也感到非常高兴。
3: 送教是为了兜底，让尹俊更有成就感的是看着孩子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李向峰是尹俊带的第一届学生，一名听障人士。当年尹俊发现这个孩子性格内向，却对线条和色彩异常敏感，于是他拉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画画。如今李向峰不仅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更是回到了母校，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为了让更多孩子不仅能上学还能生存，尹俊又跨界成了职教拓荒者。他自学烹饪，拜师学剪纸，硬是把一门非遗技艺变成孩子们的铁饭碗，一周最多上22节课。在他手里，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国礼，一门手艺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尹俊
13: 毕业之后呢，能够凭借着一技之长可以就业，然后有的学生凭借这个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现在月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4-5千、5-6千的都有。还有的学生呢，能够自己创业，然后自己开这个装裱店，自己开剪纸店，这些都是学生很好的就业之路。
3: 31年的从教生涯，尹俊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他就像一盏灯，不仅照亮了折翼天使的路，更温暖了整座城市。尹俊，
13: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感觉只要特殊孩子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就为他们服务，尽我所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们，看着这些孩子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融入社会，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9: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7: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7: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9到38度，郭阳28到37度，蒙城27到37度，利辛27到36度。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8点13分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种植户孙卫峰栽种优质豆角，带着乡亲家门口增收。
1: 健康小贴士告诉你，上下楼梯膝盖疼别不当回事儿。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第5，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好头、当表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团结带领全党把党治理好、建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
1: 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73年8月24号至28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8月24号，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28号，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2: 在乔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种植户孙卫峰栽种的优质良种豆角长势特别好，收成喜人。靠着这片豆角田，他自己稳稳挣到了钱，还带着周边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一起过上好日子。据种植户孙卫峰介绍，他挑选种植的这款良种豆角不仅品相好，个头饱满，生长速度也特别快。眼下正是豆角大批量采摘的旺季，大棚里满眼翠绿，长势繁茂，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
5: 饭店都使用咱这个豆角，这还不算长嘞，以后长的能达到70到80公分，最长的可以达到1米到90。种这豆角已经种4年了，这个豆角销量很好。
2: 这款豆角的种植优势特别突出，不挑时节，适应性强，夏天和秋天都能栽种，生长周期也短，种下之后大概一个月就能采摘，而且采摘期能持续整整3个月，产量特别可观，产量有保障，销路也完全不用发愁。不管是新鲜豆角还是加工烘干的干豆角，都有收购商主动上门拿货，根本不愁卖。孙卫峰：
5: 最高的时候卖了2.5块，现在价钱反正1块，1.2块左右，平均一盆也都是7-8千斤左右，打平下来又花了1.5块呗，一亩地也能花个7-8千块钱，8-9千块钱左右。
2: 自己致富不算富，带动乡邻一起增收才是真的好。孙卫峰的豆角种植基地如今成了附近村民的聚宝盆，大家农闲的时候就来基地务工干活，既能兼顾家里的琐事，又能多赚一份收入，生活过得踏实又滋润。附近村民张俊兰：
6: 有啥活干啥活，摘点豆角，摘点小瓜，啥活都干，挣点零花钱就去了。
2: 附近村民汪淑华：
7: 俺这离家近，10多分钟就来到了，家里有事人一打电话都回家了。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

0: 无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在餐厅滑倒摔伤，谁来担责？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啊，这天加班到很晚，就不准备回家做饭了。下了班之后呢，到单位边上的一家饭店就餐的时候，在卫生间内不慎滑倒，致右脚受伤，经医院诊断为踝关节骨折。小美认为餐厅卫生间地面湿滑，且没有任何的防滑措施，导致其滑倒，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赔偿医药费。那么小美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提高警惕，防范电诈。
3: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 大家千万别小看开车时低头看手机这个小动作，手机屏幕突然亮起，随手瞟一眼消息，滑一下屏幕，看似短短一两秒的无心之举，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甚至直接毁掉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在2026年5月15号，亳州市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典型的连环事故。一名驾驶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行驶过程中低头查看手机，注意力完全脱离路面，瞬间就和其他车辆撞在了一起。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轻微事故，好好处理就能解决，可这名驾驶人却心存侥幸，选择了驾车逃逸。慌乱之下，他操作失误，在路上又引发了第二次事故，最后被路过的群众当场拦下并报警。看似接连发生的意外，其实都是人为违规造成的，分心驾驶叠加肇事逃逸，双重违法行为，最终酿成了这场连环祸。
0: 分心驾驶是藏在日常里的隐形杀手，无论您是开车还是骑车，接打电话、查看导航、回复消息，这些看似举手之劳的动作，实则让驾驶人的视线离开路面，注意力脱离驾驶。数据显示，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23倍，低头三秒，车辆忙开距离可达数十米。这起事故中，驾驶人正是因瞬间的分心，导致对路况判断失误，引发首次碰撞。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事故后他未选择停车报警处理，反而心存侥幸驾车逃离，最终在慌乱中再次失控，从分心到逃逸，不仅加重了事故后果，更让自己面临法律的严惩。
1: 肇事逃逸是逃避责任的愚蠢选择，法律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并报警。逃逸不仅无法摆脱责任，反而会因逃逸情节加重处罚，若构成犯罪，逃逸者将面临更重的刑罚。
0: 交通事故无小事，细节之处见敬畏，每一位驾驶人都应牢记，驾车前收起手机，行车时专注路况，遇事故不慌乱，停车报警是第一选择。生命只有一次，侥幸不可重来，别让一时的分心成为终身的悔恨，别让一次逃逸葬送一生的自由。愿所有驾驶人都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1: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0: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健康小贴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平时走路散步逛马路，膝盖一点事儿没有，可一到上下楼梯或爬台阶的时候，膝盖就发酸发疼。很多人觉得是小毛病，其实这是我们的膝盖在发出预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创伤与关节境外科主任樊友飞介绍，平时走路不疼，只上下楼爬阶梯疼，并不是歇歇就能好。他说明膝盖本身就出了毛病，只是比较轻，走路时显现不出来，上下楼梯的时候由于膝盖负重增大，隐性的病征就冒出来了。樊友飞：
6: 因为你走平地的时候是你的膝关节的负重是身体的1到2倍，但你上下楼梯的时候是3到4倍，当你一些隐藏的膝关节的疾病都显现出来了，它都出现了一些症状，上下楼梯的疼痛。
5: 原来上下楼梯承受的压力比走路大了好几倍，咱们膝盖深处的毛病一受力就暴露了，而且不同年龄的人膝盖疼的原因完全不一样。樊友飞：
6: 第一个就是髌骨软化症，这个你一般的45岁的女性多见，因为这个年龄的女性她的核心肌肉力量差，另外也给这自己的内分泌有关系，这个呢她提前出现。第二种呢就是老年人，她是出现了叫骨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骨刺了，走平地的时候她还不疼，上下楼梯就显现出来膝关节疼痛。第三类呢就是年轻人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多就是半月板损伤，当你上下楼梯负荷增加的时候，半月板损伤的症状就出现了。
5: 同时还有一种是在喜欢运动的人群中容易出现，就是大家常说的滑膜炎，它大多数是因为过量运动损伤导致的。那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平时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医生给出了几个简单管用的护膝方法。樊友飞：
6: 加强核心肌肉力量，特别是股四头肌的锻炼，这个呢有很多种方法。如果年轻人呢可以靠墙静蹲，年龄大呢可以空能自行车平卧在床上或者直对抬高，这是第一个锻炼。第二个呢，要掌握正确的上下楼梯的姿势。你比如说上楼梯的时候，就是不痛的那一侧腿先上；下楼梯的时候呢，是痛的那个腿先下。还要同时握住扶手，尽量的减少膝关节的负荷和。

0: 统计的力量。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 我是鱼骨头，
3: 我是苹果皮，
4: 我是大棒骨，
5: 我们是厨余垃圾。
6: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7: 知道了。
8: 我是尿不湿，
9: 我是旧衣服，
10: 我们是其他垃圾。
11: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2: 可以循环利用，
13: 是可回收物哦。
14: 明白了。
15: 我是瓷砖，
16: 我们是可回收物。
17: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8: 站到其他垃圾那队去吧。
19: 好嘞。
20: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1: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主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介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2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0: 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3: 邓总啊，这次的货也不错，比上次还好。
4: 难得袁经理对我们亳州药商那么信任，第一次见面就收了俺那一车药材。
3: 哈哈，我对亳州印象挺好的，前些年经常去，你们那儿真不愧为药都，应有尽有。
4: 袁经理放心，以后只要是我邓谷行送来的药材，绝对都是质优价廉。
3: 其实我们这边山里啊也有药材，听说这段时间啊正是桃花采收季。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5: 按照你指的路，下了那条宽点的山路之后，一直往前开，然后左转。现在前面好像没有路了。
6: 你走错了，掉回头，然后你再……
5: 喂，喂喂，这悬崖峭壁的，还下着雨，怎么掉头？
7: 山里的夜真黑，信号也没了。
8: 多年来，亳州的药商走南闯北讨药，过夜路、爬山路，历经坎坷磨难，常常命悬一线，但是他们从不轻易放弃。2009年，去河南山里收购桃花的邓普航也没有轻易放弃。第二天，他终于找到了于老头所在的村庄，从那里收购了近千公斤干桃花。也正是从这一年起，邓普航的药材生意又扩大了范围，他开始销售各种花草。
7: 喂，严书记，今天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9: 哎，普航，咱们村里的这个菊花丰收了，但是不好卖呀，价格也低。
7: 严书记，你放心，村民的菊花我包了，价格呢也会比市场高。
9: 哟，普航，那谢谢你啊。做了大药商，这都走出去那么多年了，还一直没有忘记咱们村啊。
7: 那哪能忘，我小时候母亲去世的早，村里人没少帮衬，我现在给村里帮点忙不都是应该的吗？而且我还是个党员。
9: 哎，你要在我们延吉村建花茶厂那阵儿啥时候开始啊？
7: 我们今年

0: 刚搬到新的康美中药城，等我把这边的花茶店布置好了，我就让志超专门跑花茶厂的事儿。
1: 嗯，你家志超真厉害，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就能独当一面了呀。
0: 哎，现在都是90后的天下了，我们邻居的孩子高帅比志超还小一岁呢，现在把生意都做到国外了。
2: 近年来，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亳州已经发展到千家药企、十万药商、百万药农。如今，众多的90后成长为药商中的主力军，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长迅速，迈开了勇闯世界的步伐。
3: 妈，我回来了。
4: 哎，儿子，这次出国怎么样？
3: 这次呀，我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又带回来一批好的沉香和檀香。
4: 帅帅，无论是沉香还是檀香，你可一定要看好质量哈。
3: 妈，您放心，圣香堂在你儿子手里一定会越做越大。妈，我们亳州都要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了，现在做药材生意必须勇于创新，勇于尝试。您看，人家志超在博物产业园区的圣建花茶厂都快建好了。
4: 是啊，志超和他爸都能吃苦，虽然起步比咱家晚，这些年生意确实进步得快。
3: 咱家这几年进步也不慢呀，这几年我把咱家生意都拓展到了国外，咱供货的企业不也越来越多了吗？您和爸还有老爷要相信我，一定会把咱的圣香堂和姐姐的异香堂都做到闻名全国，闻名世界。
4: 好好好，相信你，支持你。
3: 哎，对了，还有妈，后天高考开始，我和姐还要去参加爱心送考，过段时间呢，咱们交易中心举行资助贫困大学生动员会，如果我不在家，您记得今年多捐些钱。
4: 哎，知道啦，多捐钱，多回馈社会。
5: 我叫高帅，是亳州圣香堂的负责人，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亳州药商代言，亳州药材买世界，卖世界，货真价实，欢迎您到亳州来。
6: 我是高帅的姐姐高强，亳州异香堂负责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亳州药商代言，做诚信药商，助药都品牌，欢迎您到亳州来。
7: 我叫邓志超，是安徽圣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我为亳州药商代言，世间好药何处找，风景亳州独好，欢迎你到亳州来。
8: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兵、戴卫明，导演梁兵、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放学啦，小明，咱们一起回家吧。
11: 好啊。小慧，你家真近，过条马路就到了。
10: 是啊。有短信，我看看啊。
11: 过马路时别看手机，万一有车过来你都注意不到，很容易出事儿的。
10: 好吧。
11: 哎，那不是我姐吗？姐姐。
10: 哎，小明慢点儿。
12: 小明，小慧，放学了。
10: 嗯，姐姐好。
12: 小明，
10: 你刚刚那样跑着过马路很危险的。
11: 嘿嘿，我这不是看见你了吗？
10: 好多小孩就是看见认识的人一兴奋直接跑过马路，然后

0: 就出事了，以后可不能这样啊。
1: 知道了。
2: 通过马路切勿猛跑，收好手机，注意车辆。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

0: 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3分发布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中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官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我市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公布，10人以下班型为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每次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是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照比例折算。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的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良好的伤情环境。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本月中旬将会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栽，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严正声明，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充市生态环境局或下属分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诱导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通过非官方渠道办理环评或排污登记业务，并要求支付费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从未推荐任何第三方公司代办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业务，而且企业个体工商户在自主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排污登记表过程当中，生态环境部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广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损失。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单，其中我市退休教师赵谦上榜。记者从贵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系列赛 目前落地在涡阳，当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全国田径的精英、在校生以及体育生和业余爱好者将会在7月12号齐聚在涡阳同台竞技。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据省林业局消息，我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四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的八镇一场疫情全部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在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推进会上，我省因压缩疫情发生面积位居前列，获得国家林草局表扬。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4: 网友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仲裁委秘书处秘书长傅哲、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楠、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亳州公证处副主任石文。以及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的问题，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来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给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是西派出所受理的，但是呢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西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不给解决，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想问一下能不能直接起诉该公司，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没有。
6: 法律援助中心呢？
7: 也没有人给我联系。
6: 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哪个阶段了？您有没有去起诉？
7: 这个案子现在我要重新鉴定伤情，现在他这个伤情鉴定的是不是重新鉴定的，还做伤残鉴定，我还弄不清。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交给上海那个科学研究院了吧嘞？但是他是伤情鉴定入，他处理结果有点早，他给我弄得挺紧张。但是我胳膊现在抬不起来，然后呢法医让我上上海去鉴定，啊重新鉴定，但是派出所委托的。不知道是伤情鉴定还是伤残鉴定， 现在已经委托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没有信儿。另外我还想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肯定要追究的，因为我跑了这一年多，光派出所里从打过一直到现在没时间的跑，先跑他天天打电话，天天都是坐车上那个上那个，打的呢在外边逍遥法外的，没人管也没人问。现在到调解，我上法院了，到法院那边我胳膊抬不起来，做不了上判，然后法律你请问上
6: 您聘请律师了吗？
7: 没有，还没有来，
6: 没找律师是吧？

0: 他写的肢体障碍的，他写的我也看啊，是肢体障碍的鉴定，他没写伤情鉴定，啊，还人体损害程度鉴定，那都是伤情鉴定。现在他只给我写功能障碍的鉴定，啊，然后我问让律师的，我这可能伤残鉴定，如果伤残鉴定了，我都上上海司法研究院，就是再做出来也追究不了他们刑事责任。
1: 您这样，明天呢正好是市司法局上线我们正丰航辐射线的直播间，明天在线上我们再把您的这个问题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请市司法局的专业人士能不能从法律方面给您一些帮助，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好，
1: 不客气。
0: 好的好，
1: 好，再见。
2: 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咨询一下徐主任。
3: 这个刚才这位女士，这个回访了一个放映的录音。首先，我在这里，我纠正一下子，因为这个回访，他讲我们司法局和法院中心都没有给他联系，这个是不正确的。
2: 嗯。
3: 因为我们法院中心张律师是给他联系的。
2: 哦。
3: 如果你还了解了情况，我们也给咱这个广播电台也有一个报备。我往直直的回复，因为这个案件我后来因为上一次好像也转卖一次，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去到一个企业去要钱，是吧？然后发生矛盾，公安机关处理一直好像没出一个裁定，就是说没对这个当事的做出一个认定，到底打人参与打人的几个也没给予这个处罚，所以呢他又没有认定，又没有处罚，他这个案件想起诉走程序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我们也给他解答了，也给他这个恢复了。并不是说我们没给他联系，我们及时都给您给他联系了。有的呢，有时呢，我们律师有时给他恢复时候呢，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有时报假名报的不太清楚。或者说我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你的咨询我给你怎么回答？所以有的他没说太清楚，他们有可能，
2: 他可能记不住，
3: 记不住，认为不是司法局恢复了，不是我们法院中心恢复了。但作为他这个，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个人身损害这一块是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但是前提条件，你要起诉，你要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还有一个构成伤残的，你要有个伤残鉴定。因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是符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第二个是你将来是否经济困难。我们认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不都是就是家庭人口人均月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不都是最低工资标准是2000一，就没有2100块钱，人均，比如说你家了五口人，那你月收入不超过10500。如果还要审核你的这个家庭的房产，一般一套住房商品房，那我们视为经济困难。要是你有多套住房，或者住的什么那商铺，这个肯定不是困难。如果要对车辆进行审核，你车辆原则性，现在车辆叫普及，你购买车辆就是说5年之内购买车辆，购买时候，50000块钱以内，5年以上的折旧，就是买保险折旧折损的时候，50000块钱以内，所以一般情况我们视为经济困难。这样呢，就是说案件符合法律援助事项，当然还要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建议这位女士，你可以带着你的资料，到我们法律援助中心。不只是法律援助中心，市政府西南角，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楼大厅可以去咨询，也可以打12348热线电话咨询，或者打我们的固定电话5126708，我们有律师现场会给你解答咨询。
2: 好，感谢您的介绍。如果说董女士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关嘉宾进行沟通，来详细了解您的困难，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我们再咨询一下王主任一个专业的问题，他刚刚说这个伤情鉴定和伤残鉴定，他现在这个时效性啊，或者说他下一步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4: 这个从董女士是吧？董女士在她的 刚才在回访里面提到的要求追究。

0: 什么行
1: 驶
0: 行驶责任。
1: 嗯，
0: 那么这个一个前提啊，就是必须都通过这个公安机关对他的伤情，伤情进行鉴定。那么伤情呢，由轻微伤、轻伤、重伤。那么如果想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要构成刑事犯罪，那要一般来说要达到轻伤二级以上的损害，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如果轻微伤的话，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侵权人进行处罚。如果轻微伤够不上的话，那只能要求是民事赔偿。刚才这个徐主任介绍到，你要强上法院起诉的话，那首先你如果即便是民事的这个侵权进行起诉的话，首先你要确定是哪个人打了你，那么是哪些人打了你，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安机关，就你当时是报案以后，公安机关不管这个案件最终是构成刑事的或者行政处罚的，那么公安机关一定要有一个结论，至少有一个报警记录，可以证明，是哪些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打了这个董女士。那么只有有这个东西，然后才能上法院去起诉，要不然你这个被告的主题不明确，你也没办法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那么如果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的话，那肯定要做，他认为他构成什么胳膊抬不起来呀，或者怎么样，有可能是构成伤残，就是说那就是牵涉在另外叫做伤残鉴定，因为民事赔偿它与伤残鉴定等级，是有关系很大的。那么你如果这个伤残等级，最高是一级，最低是十级，那么差距很大。那么残疾赔偿这一块呢，现在的每年的这个标准是5万多。如果构成伤残的话，那么就是即便构成最低的伤残等级，光到残疾赔偿金这块也是十几万所以这个如果够不上轻微伤以上，那么就需要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
1: 他现在去往上海去鉴定的这个应该就是伤残鉴定是吧？
0: 现在听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可能需要他，如果公安机关叫他去上海做鉴定，我感觉公安机关让他去上海鉴定，或者说是公安机关安排去做这样的鉴定，一般来说应该是伤情鉴定。
1: 伤情
0: 因为这伤残等级鉴定呢，公安机关他不会安排这个东西，这属于民事的范畴。
1: 这个伤情鉴定它有没有一个时效性的？
0: 一般来说伤情鉴定呢都要发生伤害以后要及时的做。
1: 他这个
0: 及时的做，
1: 去年的事了，到今年都已经一年了，他这个时候在做伤情鉴定，可能时间上已经。
0: 但这个问题倒不大，因为什么？他当时做受伤害的时候，肯定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留下了一些影像资料这样的话，对这个伤情鉴定还是有帮助，应该说还不会太影响，不会太影响。那么伤残鉴定再补充说一下的，伤残鉴定那必须等这个受的伤害治疗终结以后，稳定了以后才能做伤残鉴定它跟伤情鉴定还不一样，伤情鉴定确实需要尽快的做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几位网友在反映这个关于物业的问题，今天是司法局上线，我们如果说有这个物业具体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让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另外也有网友反映关于这个邻里纠纷，说这个楼上的邻居这个空调水滴自己家了，像这种比如说像邻里纠纷，从这个法律层面我们请王主任解答一下。
0: 邻里纠纷这个民法典其实规定，就是不动产向邻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有利于这个使用的这个原则进行处理这个向邻权的纠纷。比如说楼上的空调，那么这个夏天滴水肯定很多。那么楼上空调原则上来说，一般来说这个空调你装到室外机装到外面以后，它的排水尽量用管子导到不妨碍邻居的地方。应该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你这个楼上空调滴水确实对楼下造成所妨害了，应该叫做排除妨碍。你得作为楼上的这个，你有义务纠正你这个对楼下这个邻居造成。

0: 妨碍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啊，这是相邻邻居之间应该做到的一个也是法律要求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
1: 嗯，
0: 所以他应该楼上应该妥善的处理他的空调的排水，尽量的避免对楼下的邻居造成那个生活上的一个妨碍。
1: 嗯，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与对方进行协商，
0: 对，双方
1: 协
0: 商啊，可以通过物业来调解。
1: 嗯，
0: 由物业，特别是这现在这个高层啊，都有些一般来说楼这个楼面外面，
1: 嗯，
0: 都装预留的有那种空调排水的那个统一的管道。
1: 嗯，
0: 啊，像这个老小区呢，可能没有，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根据因地制宜吧，跟物业去沟通，要求物业去。这时候物业应该发挥相当作用，
1: 嗯，
0: 一个是楼下邻居这个纠纷他有个调解的义务，再有一个如果确实这个楼的建的时间比较早，可能没有这样的公共的排水的设施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加装这样的设施，这样呢减少邻居之间这样的纠纷。
1: 嗯嗯，这个也是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的是吧？
0: 可以，只要民事纠纷都是可以调解，
1: 哦，都是可以调解，
0: 啊，调解。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昨天打电话投诉物业，说自己的车被这个掉落的墙皮给砸了。我们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他介绍一下。
0: 好，像这个，物业的外墙皮脱落。这个情况很普遍，你看我们在大街上到这小区里边，经常可以看到外墙脱落包括一些修复的一些痕迹，都很明显，就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说，就是这个小区的外墙脱落，比如砸坏了车辆，砸到人，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一般来说原则上都是物业公司来承担，但是物业公司呢，它有一个免责的，如果它已经尽到了这样管理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发现这块墙皮有这个脱落的风险，他已经做了警示，已经做了一些维护，就是禁止这个行人车辆进入那个范围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车辆行人还进入这里，遭到这个外墙皮脱落所造成的损害，那这时候物业公司肯定就免责了。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物业公司他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嗯，
0: 过去也有不少就物业公司因为这种事情也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些情况。
1: 嗯，他如果说要去与物业协商不成的话该怎么办呢？他是需要去起诉吗？还是
0: 首先是这样，你这个车辆在这某个地方被这个墙皮砸了，为了固定这样一个证据的话，最好呢先报个警。
1: 嗯，
0: 公安机关呢有个报警接警记录。
1: 嗯，
0: 啊，能够记录你这个车辆谁的车辆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被，
1: 也要报保险公司，是吧？
0: 保险公司呢，你作为你的车辆买的保险呢也可以报保险公司，这样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因为这个车辆呢被外这个墙皮砸坏了以后呢，保险公司呢是以作为车损呢它是有义务的啊，它是有要赔偿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你报损以后啊，可能在下一年度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相关的这个优惠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车主呢不愿意通过保险公司来理赔，啊，那么要求物业公司来赔偿，是这样的情况。
1: 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报了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先去对这个车辆进行赔付，然后保险公司再代为追偿去向物业起诉呢？
0: 这倒是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嗯，
1: 啊，就根据他这个车辆的损坏程度。
0: 是的。
1: 嗯，好。
0: 嗯。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拍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Hello，
9: 哎，下班了没有啊？
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9: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8: 哎，好，已经关了。
9: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8: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8: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9: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8: 拜拜。
1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大家好，我是王莹，欢迎和我一起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夜读上的文章，生气时最能看清一个人。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无论谁遇到麻烦都有可能控制不住脾气，这很正常。但是一个人生气时的样子也很容易暴露他的真性情，体现出他的人品和格局。着急上头的时候被负面情绪带着走是本能，能驾驭负面情绪是本事。靠谱的人往往有一个共性，遇事时他们会选择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就算心中已经怒火丛生，他们也会让自己迅速地冷静下来，理智地就事论事，不会任由坏情绪肆意蔓延，甚至重伤他人。要知道，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很容易冲动，万一说错话做错决定，就可能把小问题变成大麻烦。而当事情能被妥善地解决，心中积攒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有了释放的出口。有时争吵在所难免，激烈争吵之后，有人选择冷处理，只顾着自己生闷气，无视对方的感受，任由负面情绪发酵。有的人则选择主动让步，及时沟通，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化解矛盾。愿意在发脾气之后主动沟通的人通常很有担当，他们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勇敢地敞开心扉，用实际行动化解已经存在的误会。他们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事情始终悬而未决，双方的误解可能会越来越深，负面情绪也就越积越多，这样反而得不偿失。一段好的关系不是永远不会发生争吵，而是能够在争吵时控制住脾气，事后静下心来相互沟通，让彼此在包容和理解中相处得更长久。如果非要较劲

0: 争个输赢，即使有人赢了道理，最终也会输掉双方的感情。发脾气谁都会，收得住脾气才是真本事。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生气，而是能够在上头的时候用积极的行动让自己脱离情绪的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控制脾气不代表一味的妥协和讨好，更不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封闭自己的内心。如果出现争执，你可以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要总是情绪化的表达。负面情绪不小心爆发后，不必苛责自己，学会接纳它，然后再冷静地解决问题。别让坏脾气阻挡了好运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不妨对自己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能控制住脾气，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生。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温天用电负荷持续增大，供电部门将会采取哪些保供措施？我们一起关注。
1: 集中桥村区约900,000千瓦，三线基本维持在400,000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
0: 高温炙烤城市，一场公益送清凉活动开启，满满爱心都送给了谁？
2: 我们博州燃疫协会准备了有400余件城乡的饮用水，开展送清凉活动，用微薄的心意致敬一线劳动者，慰问辖区老人。
0: 农村自建房有了新样板，这个村的村民直夸，这才是大伙心中的好房子。
3: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
0: 新能源车购买商业险保费为啥比油车贵？
4: 说它的这个赔付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它是要高于传统车的，保费贵就是因为它的赔付高。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理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预计最大负荷约370万千瓦。博州供电公司多方位采取措施，确保夏季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6: 我现在是在国网博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近期受高温天气影响，我市用电负荷持续高温运行。那我身后呢，就是近期的这个用电负荷曲线图。那大家可以看到，近期我们的用电最大负荷达到了210万千瓦，
1: 集中桥村区约900万千瓦，三线基本维持在400万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博州最大用电负荷约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
0: 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负荷，国网博州供电公司从电网基建、电源运维、一线服务三个层面打出保供组合拳。
1: 一是增强电网供电水平，公司从电力保供机制等六个方面制定了35项工作措施，目前已投运承负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0: 二是提高电源供应能力，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度夏前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
1: 三是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

0: 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1: 眼下气温逐渐攀升，亳州市爱心协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慰问一线劳动者。
2: 7月8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先后来到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雨花进老家园汤宁社区，为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交警、环卫工人和社区老人送去炎炎夏日里的一份清爽与关怀。
3: 如下气温居高不下，交警、环卫工人顶着烈日守护城市，独居高龄老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准备了有400余件城乡的饮用水，开展送清凉活动，用微薄的心意致敬一线劳动者，慰问辖区老人。今后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开展类似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传递友爱互助的公益力量。
2: 据介绍，亳州市爱心协会已经连续多年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和老年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善意，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呼吁更多市民参与公益，共同营造关爱他人、温暖向善的城市氛围。
1: 天气一热，孩子们就爱往水边跑，每年暑假溺水都是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为了守住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早早行动起来，给孩子们的快乐假期牢牢上了一道安全锁。
4: 天气比较热，咱们一定不能下河去游泳。
2: 上午10点多，天气已经变得十分燥热。在肥河镇李小庙村一户村民家中，村干部正面对面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耐心叮嘱大家远离野外危险水域。
5: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6: 六五轮的内容我们知道也很熟悉，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这也是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2: 孩子的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日常看管中，大家时刻紧盯孩子的行踪，反复给孩子教导防溺水知识。
7: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再咱叮嘱不要上河边干去的，要想游泳让他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2: 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管控，村里还配齐了专职护塘员，筑牢水域安全第一道防线。
8: 游泳场上啥都有，没事都溜溜，两边小孩不要上河边。
2: 农村大大小小的坑塘河道数量多，分布散，而且大多没有安全防护设施，水深水况复杂，极易发生溺水险情。眼下正值暑期安全关键期，杜绝未成年人野外溺水成了乡村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通过宣传引导、家长看管、专人巡查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绷紧防溺水安全弦。
8: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村村通广播，加大力度宣传，确保我村不发生安全事故和溺水事件。
1: 废物利用大伙儿都听说过，但是把废旧砖瓦、闲置轮胎、零碎木料变成村里一道道漂亮的风景线，在咱们桥城区张店乡后里楼村变成了现实。今年5月，村里开展宜居村庄建设，村民们纷纷主动捐出自家的闲置废料，动手改造就地造景，让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脏乱边角地焕然一新。
2: 走进张店乡后里楼村的鲁庄，记者看到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的小花园、小药园错落有致，废砖块、废弃瓦片、废旧轮胎经过村民的巧手改造，变身花坛、景观围栏，朴素废料装点出独具乡土气息的村庄景致。
8: 都愿意捐那些盆盆罐罐用不着的东西，包括屋前屋后的林子、砖这些废品都捐献出来了，我们把它呢就都垒成这，弄成这小花园。现在群众也非常满意，
9: 就是一看见还没管还舒畅，你看吧，一看还干净，哪个都干净了，还利落了嘞。
2: 为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村里常态化召开村民议事协商会，整治方案、景观规划、管护制度全部由村民共同商议敲定，大伙主动捐献家中的闲置建材，自发投工投劳打造五角园，让闲置边角地变身微景观。
8: 号召大家这个捐献废旧砖瓦、轮胎等这些闲置的物料啊，自愿参与清理搭建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建设者，大家主动出力出资，
2: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长效管护成为关键。 鲁庄配套推出人居环境积分制度，把门前三包、庭院整洁、移风易俗全部纳入积分考核，定期评比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引导村民自觉管好自家门前区域。
9: 这清洁起来，小弟扫了干净嘞，洒着水，啥都弄样弄那个嘞，大家的积极性也都高了。
8: 每家每户个人管好个人的，每天一大扫，每天都得拾掇的干干净净的。你弄的好好了，给你3分；你弄的好，给你5分。
2: 积分制不仅守住了村庄的干净底色，更潜移默化地推进了移风易俗，村民的文明素养持续提升。如今村内无乱堆乱放，无脏乱死角，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成为常态。
8: 我们依托每年三包积分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定期开展巡查打分、积分和生活用品兑换、文明家庭评选挂钩，同时持续融好村民议事会、环境管护问题，及时协商解决，依靠群众自治实现村庄环境长期干净整洁。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为保障华佗百草园大型实景剧《曹操》顺利开展，亳州公交开通117路夜间摆渡线路，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打通市民夜游观演往返交通出行通道。117路夜间保障，运营日期7月9日起，运营时间21点至21点40，发车间隔5分钟一班，根据客流现场调度。线路起止华佗百草园到市中医院，线路运营类型单向线路，线路走向华佗百草园到九城大道，到张良路，到养生大道，到华佗大道，到紫苑路，到科技路，到杜仲路，到西医大道，到韶华路，到魏武大道，到立新路，到西医大道，到人民路，到新华路，到元申路，到魏武大道，到市中医院。我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公布，校外培训主要学科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和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一、收费标准为10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45元每课时，10到35人班型为每人次30元每课时，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15元每课时。二、每课时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三、培训机构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收费标准允许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成本差异进行上浮，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
1: 农村自建房有了新样板，这个村的村民直夸，这才是大伙心中的好房子。
2: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
1: 新能源车购买商业险保费为啥比油车贵？
3: 说它的这个赔付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它是要高于传统车的，保费贵就是因为它的赔付高。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1: 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亳州市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最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到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这里呢是18里镇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

0: 对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
1: 我们总能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方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0: 好房子好在哪儿呢？记者在施工现场找到了一些答案。首先是材料，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是监督，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不再是高矮胖瘦各不同。
1: 我们这一块门窗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新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这一块。
0: 合理的布局、透明的施工，让前来看房的村民连连称赞。
2: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啊，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上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3: 向南农村建房不需要走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4: 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5: 城里楼房繁华热闹，乡村好房子自有别样的温情。依托好房子建设标准，兼顾房屋质量、人居环境与田园底色，我想居住在此一定会十分的宜居和养心。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农村住房建设正在从自建自用向专业代建、品质保障转变。小槐村的实践证明，让农民参与设计、监督施工、验收成果，才能真正建出群众认可的好房子。来看下一条，说起备孕，我们大多数呢都会想到是女性要提前准备，要调理身体，多补充叶酸，进行身体锻炼等等。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以促进生育健康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专家给出了权威答案，备孕男性需要同样认真准备，甚至要提前3至6个月开始。
0: 生孩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特别是男性的精子质量、生殖健康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受孕成功率和胎儿的质量。首先，从备孕的时间上看，精子从生成到完全成熟大约需要90天。从这个角度看，建议育龄男性最好提前3个月做好备孕。
6: 如果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喝酒、熬夜等，可以提前到6个月。
0: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男性朋友，长期的高温环境也会直接影响精子质量。
6: 如果持续在高温的环境下，会直接影响睾丸产生精子的质量，导致畸形率升高。备孕的男性要少蒸桑拿、少泡温泉等等。
0: 太胖也影响受孕，多余的脂肪会干扰生殖指挥系统，造成他们没法正常工作。脂肪组织还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形成炎症微环境，直接损害睾丸的生精功能。如果体重过重，建议用6个月的时间来加强体重管理。
6: 如果夫妻双方规律性生活一年还没有怀孕，或者男方有既往疾病，建议尽早到附近的正规的医疗机构男科或生殖中心进行系统专业全面的评估，不要盲目自己服用一些所谓的壮阳补精的产品，以免影响后续治疗。
5: 7月8号是第22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今年的主题是过敏照护民生所需。过敏是高发常见的健康问题，但很多人遇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常常分不清楚是普通感冒还是过敏了。借着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业的区分方法，教大家精准辨别，科学应对。
0: 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初期症状极为相似，极易混淆，导致很多人分不清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 市中医院的何蕊医生介绍，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0: 面进行分辨。
1: 感冒呢，主要表现为鼻部的症状，如打喷嚏、鼻塞、流鼻涕。流鼻涕呢，多表现为清水鼻涕，2到3天以后可能会出现黄鼻涕或者是绿鼻涕。那么伴有咽痛、头痛、流泪、味觉迟钝、声音嘶哑等局部症状，严重者呢出现发热、乏力、畏寒等全身症状，一般呢5到7天可痊愈。
0: 和感冒不同，过敏性鼻炎属于免疫系统问题，有着季节性、反复性、突发性的鲜明特点，大家可以通过打喷嚏的频率、伴随症状、发病场景快速区分。
1: 那么过敏引起的鼻部症状如打喷嚏、流鼻涕，喷嚏呢表现为次数多、连续性，甚至呢一次可以打10到20个喷嚏。流鼻涕呢表现为清水鼻涕，并且量比较多，伴有眼部的发痒、发红、皮疹等症状，不伴有发热、乏力、畏寒等全身症状，一般呢在特定的时间、季节出现，接触灰尘、粉尘、动物的毛发以及低温刺激后诱发，常常呢反反复复发作，病程较长。
0: 医生提醒大家要摒弃过敏是小毛病的误区，日常出现不适要先区分病因。普通感冒可以以休养补水为主，而过敏性鼻炎需要及时规避过敏源，规范防护诊疗，对症处理，才能守护好日常健康。今天上午，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保费理赔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为什么新能源车商业保险费比燃油车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
3: 新能源车它保费贵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它这个维修成本高，第二个呢它的年轻车主较多，然后车辆的那个性质跟就是什么加速快啊之类的，然后出险率就会也要比咱那个传统车要高，所以说它的整体来说它的这个赔付风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它是要高于传统车的，保费贵就是因为它的赔付高。
2: 一位网友反映，在购买健康险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疾病都要提前告知，如果遗漏了或者是业务员也没有提前进行提醒，会不会影响后期理赔？
4: 主要在做健康问卷的时候，会有一个如实告知。这个客户在投保的时候，他如果不如实告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比如说有哪些既往病了，有哪些身体的问题。他要是隐瞒的话，对后期这个理赔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2: 一位市民咨询，为什么车辆过户之后没有出险的记录，保费反而大幅上涨，车险保费计算的规则是什么？
3: 这个保费贵是因为咱这个车辆投保呢，它有两个系数，就一个是 NCD 系数，一个是它的就是我们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系数。它这个 NCD 系数呢，就是咱就是连续投保年数减去承保期间的出险次数。然后它这个发生过户之后呢，这个系数就归为一了。就是正常来说，如果说不出险的话，咱这个车的这个 NCD 系数有可能就达到 0.5。这个所以说它的保费贵是因为它这个过户就是因为 NCD 系数的变化导致它这个保费贵。
5: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7: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8: 哟，那远着嘞，
9: 那太夸大上了。
7: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0: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7: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5: 大家好，我是王莹，欢迎和我一起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人民日报阅读上的文章，生气时最能看清一个人。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无论谁遇到麻烦都有可能控制不住脾气，这很正常。但是一个人生气时的样子也很容易暴露他的真性情，体现出他的人品和格局。着急上头的时候被负面情绪带着走是本能，能驾驭负面情绪是本事。靠谱的人往往有一个共性，遇事时他们会选择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就算心中已经怒火丛生，他们也会让自己迅速地冷静下来，理智地就事论事，不会任由坏情绪肆意蔓延，甚至重伤他人。要知道，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很容易冲动，万一说错话做错决定，就可能把小问题变成大麻烦。而当事情能被妥善的解决，心中积攒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有了释放的出口。有时争吵在所难免，激烈争吵之后，有人选择冷处理，只顾着自己生闷气，无视对方的感受，任由负面情绪发酵。有的人则选择主动让步，及时沟通，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化解矛盾。愿意在发脾气之后主动沟通的人通常很有担当，他们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勇敢地敞开心扉，用实际行动化解已经存在的误会。他们明白一件事儿，如果事情始终悬而未决，双方的误解可能会越来越深，负面情绪也就越积越多，这样反而得不偿失。一段好的关系不是永远不会发生争吵，而是能够在争吵时控制住脾气，事后静下心来相互沟通，让彼此在包容和理解中相处得更长久。如果非要较劲争个输赢，即使有人赢了道理，最终也会输掉双方的感情。发脾气谁都会，收得住脾气才是真本事。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生气，而是能够在上头的时候用积极的行动让自己脱离情绪的支配，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控制脾气不代表一味的妥协和讨好，更不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封闭自己的内心。如果出现争执，你可以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要总是情绪化的表达。负面情绪不小心爆发后，不必苛责自己，学会接纳它，然后再冷静地解决问题。别让坏脾气阻挡了好运气。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不妨对自己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能控制住脾气，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生。感谢聆听，我是王莹，下次读书我们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何订立仲裁协议。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27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机构；一方当事人在申请仲裁时主张有仲裁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不予否认的，经仲裁庭提示并记录，视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第2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第29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说自己的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被电信公司后台给停机了，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号码停机，有没有能快速复机的好办法。我们来关注亳州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么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很多诈骗号码的特征呢，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拨打电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诈法要求，系统会自动监测这类异常呼叫行为，一旦触发了安全预警机制，为了避免自己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就可能会暂时的去停机，这也是出于对用户的利益的考虑。不过也不用担心，出现这种情况，系统会设置号码为高风险单停状态。那么针对这种号码状态的快速复机呢，方法也比较简单。方式一呢，就是在号码停机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链接中的要求逐步操作即可完成复机。如果不会操作，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和手机卡到营业厅去重新读卡核验身份信息之后，签订承诺书，后台审核结束之后即可进行现场复机。另外呢，为了避免后续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陌生号码。 好，继续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职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依据安徽省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办法、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残疾学生资助暂行办法，资助对象各类依法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大学生、中职学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残疾毕业生、含自考生，且需符合下列条件：一、入学前户籍为本市；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资助标准：一、全日制在校残疾本专科生、中职学生每人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2500元；二、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含自考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之后，按照本专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含自学考试专科本科学历后，继续高一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申请材料：一、申请资助由本人或监护人填写安徽省残疾大学生资助年度申请审批表；二、安徽省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三、身份证或户口簿；四、学生证或当年新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或国家承认学历的院校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含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好，再来关注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这个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刑事诉讼案件的思诉人以及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判决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或者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4: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小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之后亳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为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为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以前这个李村庄呢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啊，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房子所在地为林地，可以办理房产确权吗？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宗地位于石河行政村李村庄东侧，土地面积呢是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建于2012年左右，房屋所占土地现状为林地，林地呢是属于法定农用地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4条规定，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依法履行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得直接办理不动产确权登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占用农用地建房未完成农用地转用审批的，暂不具备直接发证条件。桥城分局呢已经启动辖区内该类未发证农户摸排建档工作，待乡镇完成全部信息摸排汇总之后并且上报，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呢将进行统一的合规性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地块集中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审批办结之后再依规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好，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听众？
5: 我遇到那个土地处分的事情，我就想反映一下。
3: 嗯，听不太清楚，是什么土地怎么了？
5: 土地复垦。
3: 土地复垦啊。
5: 嗯。
3: 什么情况？
5: 我是桥城区龙庙的。
3: 嗯。
5: 王牌。
3: 嗯。
5: 就是我们2012年土地复垦的房子，复垦以后，4年那个土地复垦房费单子的。房屋没改签。嗯，现在我们那边就是要求这个。这个里面上不控制这个事情。
3: 您稍微走动一下，那边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就是说，您这个土地复垦是说当时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然后进行的这个土地复垦，还是怎么回事？
5: 嗯，就是4年前这个房屋就是复垦土地嘛。
3: 是退宅还田吗？
5: 对，是的。
3: 啊，退宅还田是您的这个原来的宅基地退出之后，然后变。

0: 以前的这个账目，然后现在是查询不到，是吧？
1: 对，他没公，没有公示嘛？
0: 啊、
1: 看他公示的公示。
0: 哦，现在是这里面是介入了吗？还是？
1: 这里面也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0: 后面怎么调查有没有说？龙苗镇政府怎么说的？
1: 嗯，没有，没有合理的解释。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就是村里面的书记还有其他的负责人，他们怎么说的？
1: 嗯，他们讲现在没有钱。
0: 不是现在没有钱，就之前的这个钱用在哪里了，或者说这个钱补助的钱或者怎么分配的，他这个有没有说，有没有给大家一个解释？
1: 没有，
0: 也没有钱。嗯，
1: 就是现在我们都是要求的账目公示。
0: 嗯，
1: 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把这个问题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与卢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联系，也会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账目的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会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嗯，好，这个怎么回复呢？
0: 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会跟您电话联系，当然他们这个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打电话详细了解情况。
1: 嗯，
0: 好吧，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农村危房改造。我们来关注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农村危房呢，是指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鉴定为整栋危房，地级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栋危房或局部危险 C 级，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的房屋。保障对象呢，是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支出型困难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未享受过农村保障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方面，为保障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农村住房救助政策的延续性，对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给予支持，对于已实施过农村危房改造但由于小型自然灾害等原因又变成危房且农户符合条件的，可将其再次纳入支持范围，但已纳入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补助范围的，不得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支持政策。补助标准呢，是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那么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到户补助标准，重建房屋呢是户均2.5万元，修缮加固呢是户均0.6万元。那么审批的程序是这样的，符合农村低收入群体保障条件的农户可由农户本人向村委会社区提出申请，按照村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的工作程序，对经鉴定或评定住房确属 C 级或 D 级或无房户，那么予以住房安全保障支持，对于农户本人申请确有困难的，由村委会社区帮助其提出住房保障申请，那么房屋建设完成由村镇组织申报验收，县区住建局组织相关部门现场验收合格，财政部门打卡发放补助资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工验收后30日，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中》。

0: 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现在是住在富民实战农地。
1: 嗯，
2: 然后这个小区的，就是前年开始交付，然后它的电临时电，地下室也不能用，它相当于说就没有达到交付标准，然后就在交付。
1: 那当时去收房的时候，业主没有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吗？
2: 沟通也没用啊。你小孩子等着上学，他高中作业交付你就要收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住房的事。
1: 现在开发商怎么说？
2: 没钱啊。
1: 昨天也有听众反映这个电的问题，现在这个电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2: 没有解决，就从1点钟又跳闸，又断电了，到现在一个人还没有来。
1: 之前不是说正在维修吗？
2: 他维修的不是往那一栋。
1: 哦，就是你们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栋都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可能其他楼栋维修好了，但是你们这一栋还是有这个停电的现象，对吧？它是什么原因呢？是电压太低了，还是其他的这个变压器有故障呀，还是其他的原因？有没有说呢？
2: 他们说电缆的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他不是正规电，完临时拉到那个电缆是不是不够粗啊，是干嘛的？不够用吧，应该。
1: 哦，就是负荷在这个夏天用电负荷比较高，它是带不起来。
2: 对。
1: 它这个电是现在是物业负责是吧？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吗？
2: 啊，对。
1: 哦，
2: 开发商负责吧，因为应该是属于开发商嘛。
1: 开发商，你们现在能联系到开发商吗？
2: 能联系啊，这一直在联系啊，就是始终达不到解决目的。
1: 那开发商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们这个后续怎么办，或者说有没有下一步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去改进这些问题，有没有说呢？
2: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2: 对。
1: 嗯，行，那这样我。
2: 包括什么住房那个什么叫王主任、王主任的。
1: 嗯。
2: 还接。来回寄递邮，然后又去找去我们寄信啊，你也没有用。
1: 嗯，那这样我们
2: 现在是暑假了，你想这30多天还有在家里打工。
1: 行，因为昨天也有人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再向住建局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这边怎么回复，到时候有回复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张女士咨询说，买了一台新能源汽车，测算保费的时候呢，商业险要好几千，这次呢主要在市区上下班代步，想问一下只交一个交强险行不行？好，我们来关注导播提醒，现场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接听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喂，
1: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我电话。
1: 对，是您的电话。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买的水泥打的地坪，硬物质量很差。
1: 在哪里购买的？
3: 在这个基地上，在维港。
1: 有没有去找他呢？
3: 给经销商打电话了，他讲的，我只有叫厂家来。
1: 那厂家现在有没有联系上呢？
3: 联系上了。我说你这水泥质量有问题。他来，他说的，我配比的产的水泥少。我说的，我做了你这一辈子瓦工，产的少，我没敢说着。一共20来个平方，我产了12袋的水泥还多点嘞。做出来的地就是不管融融脚一曲，那全部都翻沙子起上来了。
1: 他们这个厂家现在什么意思？愿不愿意去赔偿或者？
3: 他说来我配比的，达不到他的要求。我说的，我一共20多平方，我产了10几袋水泥，包括我分享的这种手一口这沙子，他们都硬物的质量很差，我怀疑他的水泥有问题。
1: 他现在是意思是您配比的问题，您是怀疑他质量的问题。
3: 哎，对对。
1: 现在这样，之前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
3: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对他这个水泥的这个质量进行检测。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购买这个水泥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大概花了，我走两次买的，后来这一期花了460块钱。
1: 现在购买的这个水泥，现在剩余的还有吗？
3: 剩余的没有了，用了了。
1: 啊，全部用完了。
3: 对，
1: 那全部用完了，你检测的话，它也不好检测。你如果说再去那边去买的话，能不能买到和你之前购买的一样的这个水泥也不一定啊。
3: 对呀，他因为他拉的给你不量，他是不停在经销啊，都这样的。
1: 对，所以你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留一点这个，以备这个检测呀。要不然的话，你都粉到墙上了或者坐地了，你后面检测的时候，他只能去他厂家厂里面去，检测他提供的这个水泥跟你购买的是不是同一批次，或者说是不是一样的，都不敢保证呀。
3: 那但是这样，那你这个买这个东西做之前，你不可能怀疑它的质量有问题啊，你肯定得比夏天超时。
1: 你这个是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地？
3: 5月27号打过去吧，是那个样子。5月27、5月28拉回来了，可能是5月30号左右，2天我就做了这个样子。
1: 现在就是过了1个多月，对吧？1个多月，然后发现它有这个起沙的这种现象。
3: 对对对对，一点不凝固的，跟你讲，这种手一抠，那沙子就抠上来了。
1: 那这样的话你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测了，剩余的没有。当时同批次去购买它水泥的有没有其他人反映这个问题，你了解吗？
3: 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俺隔壁也买的了，就是他反映这个情况也不太好，就是说不太好，他是分在墙上面了，我的墙上面。
1: 那他剩余的有没有了呢？
3: 没有，都是用了了。
1: 全部用完了。
3: 对。
1: 那只能你是在卫港买的是吗？
3: 对对。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他们市场监管这一块能不能去他们这个店里面去调查，另外查一下他当时的这个购销凭证，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他卖出去的这个水泥跟您这个时间相近的，是不是有同一批次的，看其他的有没有问题。只能这样去查一查别人剩余的这个水泥了，要不然的话你就不好定性。
3: 关。
1: 行，到时候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是周末反馈版，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0: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蟹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3: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5集。果然，工人们只等待了两天。两天之后，路况当局被迫让步，共签订协议13条，同意增加工薪，同意禁止工头殴打工人等等。安源路矿工人这次大获全胜的罢工，如惊蛰之雷，震得全国各大矿山都抖了一下。不光是各大矿山抖了一下，陈独秀心里也抖了一下。
1: 这个毛泽东硬是了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中央来做事？

1922年这一年的9月，既是中国共产党加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月份，也是中国国民党加强自身改造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动作很快，他迅速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会议一致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宣布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

0: 1922年的深秋，德国柏林，朱德身着浅灰色的西装，走在通往旅馆的小径上。朱德的步姿总是一种军人气度。在这个旅馆里，朱德、周恩来见面了。朱德双手递出一份申请书，端端正正递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读完了申请书，注视着朱德，心里感慨万千。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一位脸方方正正的18岁青年忽然就推门进屋了。这位青年正是邓小平。周恩来笑道：“
1: 我们的尤印博士赶来了。”
0: 邓小平果然是风尘仆仆。邓小平身穿一件蓝工装，背着一只鼓鼓的旅行袋，额头上满是细细的汗珠。
1: 刚从巴黎赶来吧？
0: 周恩来请邓小平坐。
1: 来，兄弟，坐下。来，先喝茶。哎呦，茶叶没了，我给你泡杯咖啡吧。
0: 朱德说：“
2: 哎，我带着云南茶砖呢，一路行船全靠它。”
0: 邓小平咧嘴笑：“
3: 云南来的，半个老乡。”
0: 朱德也一下子听出了邓小平话中的川味。邓小平说：“
3: 我是四川广安人嘞，我姓邓，邓锡贤。”
0: 朱德跳起来说：“
2: 哪里是半个老乡啊，我们就是四川老乡吧。我是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我读书啊也是在成都，后来才考到云南讲武堂去的。哎呀，羞死人，不提这一段了。我姓朱，朱德。”
0: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从小茶砖上掰下一小块冲入开水。
3: 家乡茶啊，香啊。
0: 邓小平端过茶杯啜了一口，满意的咂咂嘴，然后从旅行袋里取出一大叠油印刊物少年递给周恩来。
3: 第二期出刊了，发表的是张申福写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这些就在德国散发。
1: 太及时了。
0: 周恩来浏览了一下目录。
1: 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精诚合作，这个道理当前一定要向旅游的中国学生讲明白。没有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就很好。
0: 邓小平问：“
3: 下期稿子呢？”“
1: 啊，我已经准备了。哎，吉贤，你先过过目。”
0: 周恩来取出一沓文稿交给邓小平，随即又转脸与朱德说话，目光十分和蔼。
1: 朱德先生，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火苗顿时在朱德的瞳仁深处燃烧起来。周恩来取出一册薄薄的书，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的。周恩来把这本书郑重地送给面前这位意志坚定的汉子。
1: 这本书给你，你至少要读三遍。还有，古人有言，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应当大大欢迎像你这样的勇敢的同志。这样吧，我和张申福同志联系一下，由我们两位介绍你入党。
2: 贵党领袖陈独秀先生是谢绝我加入的。
0: 朱德捧着共产党宣言还是不放心。
1: 这我知道，你刚才已经讲过了。
2: 我不能不再讲一遍，他对我不放心啊。
1: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会马上把你的申请书捎回国内的。
2: 陈独秀先生他会不会再次对我说你是个旧军人？
1: 哎，他不会再这么说的，我深信这一点。他若是知道你为了求取真理而不惜漂洋过海，并且在德国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定会为你举杯的。
0: 周恩来站起来给客人续水。
1: 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都能亲密合作，我们党还能拒绝一位迫切要求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勇敢战士吗？
0: 邓小平忽然惊讶地问：“
3: 你怎么了，朱先生？”
0: 周恩来转过脸，发现朱德的脸颊上出现两行亮晶晶的泪水。朱德大步走上阳台，十月的太阳很亮，朱德在阳光下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马克思是德国人，这个旧军人在尊敬的马克思先生的家乡听到了人世间最为温暖的话。

在周恩来收下朱德的入党申请书的前一天，29岁的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做了父亲。毛泽东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毛岸英。年底，脾气倔强的党内理论家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达长沙，就任毛泽东和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6月，中共又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9人为中央委员，继续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推选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0: 国巴黎，一个幽静的咖啡馆里，消瘦的提琴师在角落里演奏着莫扎特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周恩来用银勺子搅拌着咖啡。
1: 我有预感，国内的革命形势就要起大变化了。敌人的刺刀将很快会促成革命者的同盟。哎，我昨天听说了，刚刚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0: 邓小平很是赞同周恩来所说的，两人喝了好一晌咖啡。邓小平忽然发现周恩来的衬衣外套比较特别，上面绣着给你温暖小超六个字。
2: 给你温暖小超，这个小超是谁？
0: 周恩来笑而不语。邓小平又追问，
2: 漂亮吗？
1: 记不准是什么模样了。
0: 周恩来望着白墙上的铜杆壁灯，做深深的回忆状。
1: 真的有点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活跃胜过他的漂亮。他为了救我冲过天津警察厅，他非常勇敢，这一点没有疑问。
2: 你对他说过那句著名的话吗？
1: 什么话？
0: 邓小平用法语说
2: The damn
0: The damn 是法语，也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周恩来看着他的小兄弟认真的眼神笑了。
1: 没有。
2: 为什么？
0: 周恩来搅动了半晌咖啡才缓缓说道，
1: 是啊，这句话也该说了。我原先认为彻底的革命者必须独身，现在觉得革命伴侣的存在不会对革命有碍。我这几天好几次想到马克思与燕妮。
0: 邓小平从怀里摸出一张明信片说，
2: 哎，给你。
1: 什么？
2: 明信片，昨天买的，原先是想给四川老家发过去的，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好写的，先给你用。
1: 你的意思是那句著名的话能用明信片的方式公开表示？
0: 邓小平嘻嘻笑了，笑完之后凑过脸像大人似的开导对方。
2: 这你就不懂了，恩来书记，如果一句最秘密的意思能用一种最公开的形式加以表达，那就是说明。
1: 说明什么了？
2: 哎呀，说明板上钉钉，姑娘将会受宠若惊啊。
1: 你这个小鬼灵精。
0: 周恩来哈哈大笑，银勺子里的咖啡抖到了裤腿上。
1: 你从哪本法国廉价图书上看来的呀？
0: 一个半月后，盖着法兰西邮戳的这张明信片抵达了中国天津，以至于邓颖超喜极而泣。

0: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推进，蒋介石不管国民党内如何嘈杂一片，下决心采取拥护的态度。1922年9月，蒋介石协同沈玄庐、王登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三人，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名义出访苏联。蒋介石刚到莫斯科时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蒋介石却发现，他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眼里不过是革命阶段里的一个暂时的过程。9月16号，蒋介石带着他的三个团员就已经坐在了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所在军营的一个大树墩上了。蒋介石一晚没睡好，眼眶都是青的。蒋介石呆呆地观看着生龙活虎的军事操练，满耳都是苏军士兵的喊杀声。这种喊杀声蒋介石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震耳膜，近乎疯狂。他忽然站起，走进一位脸带自豪的陪同军官。
1: 你们的军装很神奇，我能穿一下吗？
0: 那位军官听罢张太雷的翻译，马上脱下军装。
2: 请蒋同志试穿，并请蒋同志参加二营一连二排的党小组会。
0: 几分钟之后，蒋介石就已经穿上笔挺的苏军军装，坐在兵营内的板凳上倾听党小组会了。这个党小组由8位布尔什维克士兵组成。蒋介石在这个小小的会议上又听见刺刀戳进草靶子的那种狠劲儿，那是一种思想的刺刀。蒋介石听见一位士兵出言凌厉地批评自己的战友：
3: 你今天的冲锋算什么冲锋？你不勇敢，你见到敌靶为什么不扑上去？你要记住，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
0: 一经张太雷翻译完毕，蒋介石便起立鼓掌。
1: 好，太好了，这句话说得太漂亮了，跟你们的军服一样漂亮。
0: 陪同军官说：
2: 蒋同志如果真的喜欢，这件军服就赠送给你了，尺寸也正合适。
1: 好，谢谢，本人真的很喜欢。
0: 沈玄庐瞅着这位代表团长摇摇腿。

0: 心里想，
1: 这位老弟还是蛮会演戏的。
0: 沈玄如的判断没有错，晚饭前沈玄如去蒋团长房间里招呼赴餐，果然看见蒋介石一个人又如佛陀一样端坐发愣，眼眶是青黑色的，身上还是那套笔挺的苏军军装。
2: 走啊，介石兄。
0: 沈玄如拉蒋介石，
2: 发啥呆呀，再喊吃晚饭了，走啊。其实什么晚饭，干面包片，倒霉的鱼子酱，呕都呕死了。我呀，只是想早点回国，尝尝我家乡的萧山萝卜干去。介石兄，你难道不想老家的梅县菜梗？哎，怎么了，介石兄？脑门子上怎么都是汗？哎，你到底怎么了？
1: 这句话太厉害了。
0: 蒋介石忽然来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2: 啊？什么话？
1: 你想想，你是代表一个阶级在冲锋，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着去冲锋，还能怕死吗？
2: 倒也是，他们不怕死，死怕他们。
1: 比这句话更厉害的是什么？知道吗？制度。制度知道吗？共产党在每个排都建立了党小组。
2: 共产党的制度，国民党可以拿来用啊。
0: 沈玄如想，这老兄果然是一出大戏在肚子里走着呢。
2: 就像我沈玄如，也穿过两年共产党的衣裳，啊，如今我提出退党，人家还不准呢，啊。
1: 你别大嗓门，小心张太雷。
0: 蒋介石起身拍拍沈玄如的肩膀，
1: 吃饭去吧，玄如兄，真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俄苏走一趟，才发现俄苏对中国的行动方针就是千方百计扶持中国共产党。什么孙逸仙代表团，人家捧孙先生是在做戏。
0: 沈玄如笑笑不以为然，蒋介石指指自己头上的军帽皱眉说，
1: 这颗红五星一贴近脑门，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蒋介石在余下的考察时间里自以为又明白了许多事。蒋介石参观了彼得堡海军研究所，人们的神情认真而又阴沉，政委们监视着研究人员的一切。而在参观克伦斯塔海军基地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中国客人，这里曾在两年前发生了一次政变，结果被镇压了，镇压得非常血腥。这一夜蒋介石又没有睡好，他半夜开了灯，写下了这样内容的报告。
1: 我很快就察觉出苏联社会各部门及苏联共产党内公开的和秘密的激烈斗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些。
0: 在苏联的这些日子，蒋介石一直在演戏，一直演得自己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只是为了拿到这个北方邻国的枪和子弹。就在蒋介石率代表团一路颠簸考察苏联期间，苏联政府也应孙中山的请求，向中国国民党派出了一位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1923年10月6号，这位革命经验极为丰富的共产党人一路跋涉来到了中国广东省。戏剧的是，孙中山看到鲍罗廷的时候，这个俄国人正躺在担架上鼾声如雷，破了一大块皮的那只白皙而粗壮的

0: 小手臂上涂满了红药水。由于惊吓和疲惫不堪，这位杨顾问竟睡着了。
1: 他就是鲍罗廷。
0: 孙中山看见这个俄国人一脸络腮胡子，头上的长发卷卷的，闪着棕色的光泽。医官说，
2: 这里有份东西，好像是他的介绍信。
0: 孙中山一看，笑颜大展。
1: 啊，苏俄大使加拉罕亲笔写的介绍信。
0: 医官说，
2: 他急着要见大总统，路上汽车被炮弹炸翻了。
0: 孙中山哈哈大笑，还好这位洋人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骨头。孙中山坐下来，听着这位洋人的阵阵鼾声，心里一阵阵高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3分发布变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我市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公布，10人以下班型为每课时45元。10到35人班型为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每次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是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照比例折算。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的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良好的伤情环境。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本月中旬将会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栽，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亳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严正声明，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充市生态环境局或下属分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诱导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通过非官方渠道办理环评或排污登记业务，并要求支付费用。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从未推荐任何第三方公司代办环评或者是排污许可业务，而且企业个体工商户在自主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排污登记表过程当中，生态环境部不收取任何费用。温馨提醒广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财产损失。7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单，其中我市退休教师赵谦上榜。记者从贵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系列赛目前落地在贵阳，当前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全国田径的精英、在校生以及体育生和业余爱好者将会在7月12号齐聚在贵阳同台竞技。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据省林业局消息，我省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圆满收官，实现发生县区乡镇小班数量、发生面积4下降，黄山风景区及毗邻的8站异常疫情全部消灭，黄山疫情歼灭战取得关键性胜利。在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推进会上，我省因压缩疫情发生面积位居前列，获得国家林草局表扬。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8: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6集。
1: 啊，苏俄大使加拉罕亲笔写的介绍信。
2: 医官说，
3: 他急着要见大总统，路上汽车被炮弹炸翻了。
2: 孙中山哈哈大笑，还好这位洋人只是皮肉伤，并没有伤到骨头。孙中山坐下来，听着这位洋人的阵阵鼾声，心里一阵阵高兴。孙中山动作很快，仅隔三天，就在悬着镀金枝形吊灯的大元帅府议事厅里，向国民党的众多骨干们介绍了这位英姿勃发的洋人。在介绍之前，孙中山先这样宣布：
1: 中国国民党改组必须加快步伐，此一改组计划，共产党方面已决定倾全力相助。现在孙文郑重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组委员会由下列在座的五位同志担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国民党本部的改组，孙文就拜托五位同志负责办理了。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2: 诸位谁都不想表达什么意见，所有国民党的重要骨干皆端坐不动。孙中山见众人不吭声，便要廖仲恺表态。廖仲恺就说：
4: 先生如此重托，当倾全力。
2: 孙中山问其他四位改组委员：
1: 你们呢？
2: 李大钊说：
5: 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改组系全党改组的核心，非常重要，守成，全力以赴。
2: 张继瓮声瓮气地说：
6: 我没有什么意见，为诚惶诚恐罢了。
1: 好。
2: 孙中山转身吩咐书记官：
1: 立即将此委任电告本党上海事务所，并建筑报端。
2: 接着孙中山开始介绍洋人。其实在孙中山没介绍之前，国民党要员们就早已各种复杂的目光在鲍罗廷脸上扫来扫去了。孙中山说：
1: 鲍罗廷同志是苏俄政府应我再三邀请专门派来担任我的首席顾问的，我同他已长谈十余次，深感鲍军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同志。
2: 鲍罗廷听罢侧旁宋庆龄的翻译，连连摇手说：
7: 孙总理过奖了。
2: 张继心里想，
4: 此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2: 孙中山继续说：
1: 孙文以为以党治国需效法俄人，整顿党务亦需借重俄人。我今正式宣布，中国国民党现在已经有了一位组织教练员。
2: 张继一惊，竖起耳朵听，又听孙中山这么说：
1: 孙文今任命鲍军为组织教练员，就是为了借重鲍军之组织经验训练国民党员，使本党改组得以顺利完成。诸位还有什么见解？
2: 全场鸦雀无声。半晌，美男子汪精卫起立说：
8: 能向鲍军提个问题吗？
2: 孙中山低声与鲍罗廷交换了几句意见，抬头回答：
1: 可以。
2: 汪精卫知道此刻会有许多目光很有兴趣地看着自己，所以更显得不慌不忙。
8: 听说鲍军很有组织才能，我请问鲍罗廷，你此次来华是第一次出使外国吗？
2: 鲍罗廷说：
7: 我来到中国之前，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到美国、墨西哥、英国和德国工作过。
8: 美国不是中国，墨西哥不是中国，德国也不是中国，你鲍罗廷充分意识到这一区别了吗？
2: 这句发问有点呛人。孙中山看看汪精卫，皱了皱眉。鲍罗廷的回答针锋相对：
7: 我充分意识到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趋势和相同的特征。
2: 张继有点忍不住站起来说：
6: 我想问个问题，鲍军今年几岁啊？
2: 鲍罗廷说：
7: 我1884年生于俄国威斯帖布斯克省，今年应该是39岁。
0: 按中国人的说法，人生40而不惑，你才30几岁，便担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自己感觉能胜任吗？
2: 孙中山一听这问话，便觉得张继的画风太过尖刻，于是一击茶盖，神情不悦地说：
1: 如此先问，张普权难道不觉得过分吗？有朋自远方来，你如此不悦，何故也？普权，你坐下。
2: 张继神态依然很固执。
0: 请先生原谅。
2: 孙中山说：
1: 你坐下。
2: 戴季陶忽然大声请求：
9: 如无诸多不便，还是请先生准许暴君回答普权兄的问题。
2: 孙中山厉声说：
1: 不要多说了，你们几个还能说出什么有益的话来？对这类有失风度的提问，诸位竟不觉得害羞吗？暴君乃苏俄政府所推荐，此人办党极有经验，我已郑重请他起草国民党组织法，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
2: 张继听罢脸色都变了，戴季陶也愕然了，林森紧闭着眼睛，王精卫也是神情一怔。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党章及组织法均由一个外国毛子操持办定，这叫什么中国国民党呢？张继坐下，朝着林森小声的耳语：
0: 我怕是听错了吧，总理是在说中国国民党还是在说俄国国民党？
2: 林森没有答话，眼皮很重，像是睡着了。孙中山对全场说：
1: 我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2: 李大钊站起来欠欠身：
5: 孙先生，我倒有个建议。
1: 请讲。
5: 既然一些委员有疑虑，倒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谈他关于如何整顿党务的初步见解。
2: 廖仲恺一听，觉得此意妥帖，马上附议：

0: 一，在国民党改组之前修改党纲，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须按照党纲改组国民党的一致意见。第二，迅速制定国民党的党章。第三，在广州，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起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第四，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必须派出最优秀最积极的国民党员在广州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第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都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1: 就这样，鲍罗廷以其自信以及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路，在国民党的高层亮了一个漂亮的相。不过，在鲍罗廷将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党章都起草完毕之后，这些国民党元老们一个个都有大祸将至之感。国民党的元老们并不接受联俄联共。不久，孙中山就收到了一份有11人联署的请求弹劾共产党的用词激烈的报告。蒋介石也终于从苏联归来了。1923年12月中旬，广州大元帅府，蒋介石跨上大元帅府台阶，锃亮的黑皮靴在石级上敲出咔咔的快节奏。蒋介石一见孙中山便咔的立正，极恳切地说：
2: 听闻陈炯明两个月前又反扑广州，先生亲率军队迎击，中正却远在苏俄，未能与先生共患忧难，内心尤其抱愧。
1: 孙中山拉住蒋介石的手说：
3: 介石为振兴本党考察苏俄，劳苦功高，何愧之有？钟凯，你说是不是？来，我们听介石说说考察感受。
1: 蒋介石神情松弛下来，除去白手套，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
2: 这一趟累坏我了。
1: 蒋介石见廖仲恺在场，便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孙中山笑：
3: 啊，知道知道，先喝茶。
1: 蒋介石说：
2: 列宁先生生病没见着，苏俄的军事人民委员托勒茨基接见了我。
3: 怎么说？
2: 态度非常友好，旗帜友好，非常亲热。他说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派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凡武器经费均当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1: 廖仲恺在一旁连连点头：
4: 真朋友，真朋友啊。
1: 蒋介石说：
2: 帝以为苏俄有许多经验非常之妙，妙不可言，尤其是红军的管理，共产党在军队中均设有党代表，这一条就很好，彻底使军队听命于政党而不听命于军阀。
1: 孙中山高兴地打断对方：
3: 介石啊，我建议你先去给张继、邓泽如他们讲一讲，上他们一堂课。4天之后，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我要正式发布联共政策。党内有的同志惶恐不安，上书进言不断，今日我要学学诸葛亮，借一借介石这股东风。
1: 蒋介石显出了犹豫：
2: 我去讲？
3: 你去讲，介石，你一定要去讲。东风化雨，你就是我要借的东风。
1: 蒋介石辞别元帅府时，廖仲恺急步跟出来，他对蒋介石说：
4: 介石兄，现在时局很微妙，党内不少同志反对孙先生决策，竭力排斥共产党，

0: 你做演讲真是及时雨啊，你务必消除本党同志对苏俄的疑虑。
1: 郑凯兄，
2: 蒋介石沉稳地说，
1: 既要我说我就说，但是我不会在太阳底下说今日下雨，也不会打着雨伞说今日晴天。
2: 廖仲恺连说，
0: 当然当然，介师兄一向是有风骨的。
2: 不过廖仲恺事后想一想，却又不知蒋介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话说廖仲恺辞别了蒋介石，蒋介石又折回了大元帅府，对孙中山说了以下的话：
1: 先生，我的报告先生想必是看了，你叫我去给林森他们讲讲苏俄的好处，我自然也会去讲的。我知道先生现在要努力做什么，但是我实时的要向先生禀告的是，苏俄是靠不住的，苏共不值得信赖。苏共对孙先生的尊重完全是表面功夫，苏共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唯一正统。
2: 孙中山眉头大皱，挥挥手说，
3: 蒋中正你不要说下去了，你的书面报告我没有看完，看了一半就撕了。
2: 蒋介石沉默了一下，孙先生反应激烈，蒋介石也有所预料，孙先生的骨子里有天下大同的思想，蒋介石一直心里明白，中国的北方邻居让工农大众做了天下，也是鼓舞人心的事儿，但就是实地去了一趟苏俄，蒋介石的梦就此崩塌。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苏俄的今天绝不能成为中国的明天，于是蒋介石依然不急不慢地说，
1: 先生既撕了我的报告，就不要再撕我的嘴巴了。中正虽不才，但还是想把话说完。中正要禀告先生的是，即使我们的革命成功了，军阀打倒了，国家统一了，我们亦不可走苏俄的路，那条路不好，在那样的社会里，人民也无自由民主可言。
2: 孙中山的脸色越来越黑，最后实在忍不住挥手说，
3: 好了好了，届时你别说了，你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苏俄新建一个国家他们容易吗？至于他们对共产党更亲一点也好理解嘛，谁叫他们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北伐，北伐成功了，我们就能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苏俄有人对我不尊敬，我也不管，你还是去给林森他们讲讲苏联，你知道你该怎么讲。记住，你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不是你蒋介石本人。
2: 听孙中山这样说，蒋介石便起了身，
1: 我明白了。
2: 于是蒋介石立正敬礼，姿势很标准，不管怎样，蒋介石觉得自己尽心了。当日假作大元帅府小会议厅，一群党内元老奉命来听蒋介石的访苏观感，众人默然齐坐，茶盅里的头遍茶喝了一半了，还不见报告人登场。林森、张继、邓泽如、戴季陶、方瑞林这些人不由面面相觑。张继摸摸怀表说，
4: 介石老弟怎么就姗姗来迟啊，他不是军人吗？
2: 戴季陶表现得胸有成竹，
5: 再等等，诸位先喝茶喝茶。
2: 有人忽然尖叫，
6: 他来了。
2: 这尖叫声显得怪异，在众人一起抬头看时，就觉得这声奇怪的尖叫是有理由的。只见蒋介石穿一身苏军所赠之军装，闪出屏风，大踏步行进，做战士之勇武状。蒋介石咔咔咔走到桌前，忽然脸一板，厉声说，
1: 你今天的冲锋太不勇敢了。
2: 众人都吓了一跳， 不知蒋介石什么意思。蒋介石继续声色俱厉地说，
1: 你要知道，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代表着一个阶级在冲锋。
2: 突然有人醒悟，啪啪啪鼓掌。
4: 介石老弟只用一句话就把苏俄红军的魂儿给射回来了。
2: 说话者是张继，张继睁圆眼睛做顿悟状，戴季陶也突然哈哈大笑，连拍三下桌子，
0: 哈哈哈哈，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呀。
2: 蒋介石摘下头上戴的红五星帽扔于桌上，环视众人，
1: 诸位党内前辈同志，三个半月之考察，中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孙先生让我说说我就说，我先说个比喻好不好？
2: 林森说，
7: 我是最喜欢听比喻的，请讲。
2: 蒋介石清清嗓子，
1: 共产党好比是一把利斧，太锋利了，往哪儿砍都能伤人，但是这把斧头也可以握在我们手中，这是中正细细观察共产党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过其斧柄需握得很紧很紧。
2: 林森说，
7: 钓鱼脚背就见自家写了。
1: 对，
7: 这个比喻好，这个比喻好啊。
2: 蒋介石正在讲下去，忽然听见门口屏风后面有人在轻唤介石兄，蒋介石回头见是廖仲恺在招手，于是向廖仲恺走去。廖仲恺带蒋介石走近，一把拉蒋介石到屏风后，脸一板，低声说，
0: 介石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吧？你怎么能这么说？
2: 蒋介石平静地说，
1: 不能这么说，又叫我怎么说？我是直说，我已经给共产党留了很大的面子了。我自信这三个半月，我的眼睛一天也没有背叛过我。同时，仲恺兄，你也明白，我蒋中正并不反对两党的党内联合。对孙先生的这个决策，我非但不反对，还竭诚拥护。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到多云，偏南风3至4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9到38度，郭阳28到37度，蒙城27到37度，利辛27到36度。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8点13分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桥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种植户孙卫峰栽种优质豆角，带着乡亲家门口增收。
0: 健康小贴士告诉你，上下楼梯膝盖疼别不当回事。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5，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好头、当表率，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团结带领全党，把党治理好、建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
0: 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号至28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8月24号，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8月28号，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1: 在谯城区双沟镇三关村，种植户孙卫峰栽种的优质良种豆角长势特别好，收成喜人。靠着这片豆角田，他自己稳稳挣到了钱，还带着周边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一起过上好日子。据种植户孙卫峰介绍，他挑选种植的这款良种豆角不仅品相好，个头饱满，生长速度也特别快。眼下正是豆角大批量采摘的旺季，大棚里满眼翠绿，长势繁茂，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
5: 饭店都使用咱那个豆角，这还不算长嘞，以后长的能达到70到80公分，最长的可以达到1米到90。种这个豆角已经种4年了，这个豆角销量很好。
1: 这款豆角的种植优势特别突出，不挑时节，适应性强，夏天和秋天都能栽种，生长周期也短，种下之后大概一个月就能采摘，而且采摘期能持续整整3个月，产量特别可观，产量有保障，销路也完全不用发愁。不管是新鲜豆角还是加工烘干的干豆角，都有收购商主动上门拿货，根本不愁卖。孙卫峰：
5: 最高的时候卖了2.5块，现在价钱反正1块，1块2左右，平均一盆也就是7-8千斤左右，打平下来又花到1.5块，一亩地也能花个7-8千块钱，8-9千块钱左右。
1: 自己致富不算富，带动乡邻一起增收才是真的好。孙卫峰的豆角种植基地如今成了附近村民的聚宝盆，大家农闲的时候就来基地务工干活，既能兼顾家里的琐事，又能多赚一份收入，生活过得踏实又滋润。附近村民张俊兰：
6: 有啥活干啥活，摘点豆角，摘点小瓜，啥活都干，挣点零花钱就齐了。
1: 附近村民汪淑华：
7: 俺这离家近，10多分钟就来到了，家里有事人一打电话都回家了。
8: 增强法治意识，
9: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博哲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4: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听众朋友，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会隆重举行活动，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0: 很多人会疑惑，中共一大实际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号，为何建党纪念日要定在7月1号？这一设定源自1938年5月，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也是中央领导层面第一次正式将七一确立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 一，党旗党徽知识科普。党旗底色为鲜艳的红色，用来缅怀为民族解放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党徽由镰刀和铁锤共同组成，镰刀代表广大农民群体，铁锤代表工人阶级，二者相融，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团结奋进的全体人民群众。
0: 二，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途因遭到反动势力干扰，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首个领导机构中央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纲领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斗争，废除资本家私有制。自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中国革命迎来全新的领航力量。
1: 三，浴血奋进，新中国迎来崭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长期浴血奋战换来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正式踏上伟大复兴的全新征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扛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百年奋斗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攻坚克难，取得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下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原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以及全国所有老党员、老同志送上诚挚问候，同时对新时代全体共产党人寄予殷切嘱托。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时刻牢记六不要四知道。
10: 防溺水的六不要，大家时刻要牢记：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11: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10: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 已经由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来。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9: 健康小贴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平时走路散步逛马路，膝盖一点事儿没有，可一到上下楼梯或爬台阶的时候，膝盖就发酸发疼，很多人觉得是小毛病，其实这是我们的膝盖在发出预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亳州市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创伤与关节境外科主任樊友飞介绍，平时走路不疼，只上下楼爬阶梯疼，并不是歇歇就能好，他说明膝盖本身就出了毛病，只是比较轻，走路时显现不出来，上下楼梯的时候由于膝盖负重增大，隐性的病症就冒出来了。樊友飞，
13: 因为你走平地的时候是你的膝关节的负重是身体的1到2倍，但你上下楼梯的时候是3到4倍，当你一些隐藏的膝关节的疾病都显现出来了，它都出现了一些症状，上下楼梯的疼痛。
9: 原来上下楼梯承受的压力比走路大了好几倍，咱们膝盖深处的毛病一受力就暴露了，而且不同年龄的人膝盖疼的原因完全不一样。樊友飞，
13: 第一个就是髌骨软化症，这个你一般的45岁的女性多见，因为这个年龄的女性她的核心肌肉力量差，另外也给这自己的内分泌有关系，这个呢她提前出现。第二种呢就是老年人，她是出现了叫骨性关节炎，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骨刺了，走平地的时候她还不疼，上下楼梯就显现出来膝关节疼痛。第三类呢就是年轻人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多就是半月板损伤，当你上下楼梯负荷增加的时候，半月板损伤的症状就出现了。
9: 同时还有一种是在喜欢运动的人群中容易出现，就是大家常说的滑膜炎，它大多数是因为过量运动损伤导致的。那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平时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医生给出了几个简单管用的护膝方法。樊友飞，
13: 加强核心肌肉力量，特别是股四头肌的锻炼，这个呢有很多的方法，如果年轻人呢可以靠墙静蹲，年龄大呢可以恐能自行车平卧在床上或者支对抬高，这是第一个锻炼。第二个呢，要掌握正确的上下楼梯的姿势，你比如说上楼梯的时候就是不痛的那一侧腿先上，下楼梯的时候呢是痛的那个腿先下，还要同时握住扶手，尽量的减少膝关节的负荷和冲击的力量。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4: 我是鱼骨头，
15: 我是苹果皮，
16: 我是大棒骨，
17: 我们是厨余垃圾。
18: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9: 知道了。
20: 我是尿不湿，
21: 我是旧衣服，
22: 我们是其他垃圾。
23: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4: 可以循环利用，
25: 是可回收物哦。
26: 明白了。
27: 我是瓷砖，
28: 我们是可回收物。
29: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0: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31: 好嘞。
32: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3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
35: 不再走远。
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3: 时光不能倒流，莫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3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我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理解把握好14个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结合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持续跟进学习和把握，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实效，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动真碰硬，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定斗争之志，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把握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永葆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4: 农村集体三思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贵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选准工作切口，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查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护航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责任等，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集体三思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治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由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重点紧盯合同管理不规范、租金拖欠未收缴、资产台账不清、资金支出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逐项核对村级三司台账、承包租赁合同、公示记录，对长期未规范管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村进行重点督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此外，为推动专项整治常态长效，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等平台，压紧压实农业农村部门责任，推动村级三司运行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主动接触群众监督，切实守住集体利益，护好群众共同财富。
5: 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把监督嵌入文旅产业链条，推动形成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格局，推动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旅游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导游职业不规范、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专项整治，纠治旅游乱象，以有力监督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出游满意度。蒙城县纪委监委

0: 紧压实各方责任，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调度会五次，形成一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主体，围绕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未签旅游合同、强制消费等六大乱象，开展全覆盖检查21次，并责令限期整改，联合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11批次，排查并整改营业地址变更未备案等问题4个。
1: 公阳县高公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吕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公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公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翟明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公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徐璞玉是河南宝丰人，同治元年进士，两年后任京唐知县，同治10年6月升任马边亭同知。在马边任职的两年，年届不惑的他做到了3不：不上空坛。他到马边不久，看到许多百姓吃不饱，没有空坛无用的大道理和八股文。在考察土壤和气候后，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百姓们因地制宜，开渠道、引水源、种水稻，仅1年多的时间就垦荒和改种水稻数百顷，开创了乡民食有温饱的局面。不摆架子，徐璞玉饱读诗书，为人谦逊，为官平易近人，从不以地方官身份交人。工作之余，常便服出行，到百姓家中访贫问苦。元宵节时，还和县人一起逛灯会、猜灯谜，不谋私利。他在马边为官，一心为公，把抚绥巡防、除弊安民当成第一要务。任期内，县境祥和。但他对自己却近乎苛刻，一直住在破屋三船的县衙内，保持两袖萧然的本色，有时候还倒贴钱救助贫苦百姓和奖励守边机道的有功人员。这位三不干部的清廉和实干一以贯之。同治3年任京唐知县时，面对全县饥荒，徐璞玉力请拨款赈灾，及时公正地实现了民乐实惠，最后还盈余数百斤。按惯例，这笔钱用作长官公费支销，但他坚决不取，而是考虑到京唐地广而民贫穷，子弟多失学，以剩下的钱为基础，倡议地方力量捐书银钱，共创办了100多所义塾，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端正之士。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2: 一粒种子睡在泥土里，它醒过来觉得很暖和。
3: 哎，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班的？怎么天天趴在我们班窗户上听课？
4: 老师，我叫龚明芬，我想上学，可是我没有钱交学费。
3: 哎，孩子，进来听吧，我去跟校长说，给你免学费。
5: 老师，你咋来了？
6: 庞建刚，老师给你送钱来了，这2块7毛钱是我和班里的同学们给你兑的，你拿着，一定要去城里参加升学考试。
5: 谢谢老师。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8: 袜子庙的天是晴朗的天，袜子庙的学生好喜欢。
9: 哎，高明芳又唱起来了，你这能歌善舞的，将来是要当歌唱家还是舞蹈家呀？
8: 我还没想好将来要当啥呢，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当啥都行。哎，王文新，你想当啥呀？
9: 嗯，我呀，我想学医，将来救死扶伤。
8: 就你这双巧手，干啥都行呀。
9: 干活也行，我刚学会南瓜秧怎样打理才能结出大南瓜。哎，庞建刚，你在看什么书呀？
10: 我在看数学书。
8: 庞建刚，农场里这么嘈杂，你也能学得进去吗？
10: 比起玩耍，学习更让我快乐。
9: 庞建刚，我这儿有几本新买的数学复习资料，回头我回家拿了给你看。
10: 谢谢你，王文新。
8: 我跟你说啊，我们的政治老师是他班主任，天天在我们班里夸他，要我们以他为榜样。哎，庞建刚，你学习这么好，将来想要干啥呀？
10: 嘿嘿，我们班主任说，为了党，为了人民，赤胆忠心，生死不惧，只要工作需要，地不分南北，事儿不分大小，职不分高低，所以啊，只要能为国家出力，干啥都行。
8: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将来一定是干大事儿的呀，我们等着你，将来先把我们亳县建设好。
11: 60年代的新中国依然身处贫穷之中，但是60年代的少年已经朝气蓬勃，他们远离了战火，远离了苦难的旧中国，开始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上下求索。
12: 我叫高明芳，是亳县一中63届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就参加了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见证了亳州的建设和发展。
13: 我是亳州一中63届学生王文新，毕业后我考入了安徽电力学院发配电专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成为一名电力高级工程师，几十年来为亳州的电力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4: 我是亳州一中63届毕业生庞建刚，1963年我从亳州一中考取了平安交通大学，到了1984年我回到了咱们家。

0: 现在亳州一中这座亳州教育的神圣殿堂，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薪火相传，依然在为国家培育着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
1: 我是亳州一中高一年级三班的李卓林，听了几位前辈的讲述，更加提高了我们爱国爱党的意识，激发了我们奋发学习的热情。我也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2: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高二十五班的刘洋，我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我的理想是考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并且我将会努力在未来为建设我们的祖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高一二十四班的赵灿，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生态学家，希望在未来尽自己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漂亮。
4: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高二十八班的张赫，我希望自己能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媒专业，当一名媒体人，让更多人认识中国。
5: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高一二班的徐亚文，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音乐家，征途漫漫，我有奋斗。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斌、戴卫民，导演梁斌、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如。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
2: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3: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2: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3: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
4: 谢谢雷锋。
5: 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2: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谯城之声，我是孟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谯城区立德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3: 谯城区十八里镇徐寨村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谯城区立德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挖闲置资产资源潜力，通过清理盘活集体闲置资产，运营集体农场，发展坑塘光伏合作社承接本土项目，引进轻工产业项目等多元举措，持续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立德镇粮食存储基地是立德镇对辖区长期闲置的老旧粮站统一修缮改造，盘活沉睡集体资源后打造而成的经营性仓储项目。镇村采取公开对外租赁的方式，将标准化粮站整体对外承包经营，实现了闲置资产变活资产，存量资源变增量收益。同时，粮站常态化的收粮、烘干、装卸、管护工作，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岗位。立德镇立德村党委书记马里：
4: 之前这块土地，已经闲置了很久了，然后我们这个村里同意翻新改造，对外出租，每年有了稳定的租金收益，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本村群众就近就业，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打零工，增加了收入，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双赢效果。
1: 立德镇粮食存储基地负责人马开峰：
5: 现在粮站呢，经过升级改造之后，仓储容量、烘干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能够满足全镇及周边种植户的粮食收入需求，方便了老百姓的就近收粮存粮。同时呢，现在通过规范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稳定收益。
1: 为切实盘活沉睡资源，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近两年立德镇累计摸排梳理可经营性资产20处，已对外出租19处，全年资产租金收入 99.5 万元。在立德镇立德村，通过盘活村内闲置建设用地和老旧校舍，高标准建设标准化厂房，成功落地安踏协福工厂项目，为村集体带来持续稳定的租金收益。同时，项目落地投产，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村民，助力乡村振兴。立德镇居民冯远远：
6: 自从家门口建了这个安踏工厂，然后我就在这里上班，工作简单，环境也好，每个月收入很稳定，既能挣钱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家里。
1: 据统计，2025年立德镇全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150多万元，含坑塘光伏应收未收款项330万元，总收益800多万元。剔除扶贫光伏收益后，村集体经济净收益近410万元，各村平均净收益达51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稳步突破。
3: 谯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联动红色物业，依托党员志愿服务力量，稳步推进垃圾分类和规范投放等工作，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破解小区垃圾投放分散、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沁园小区属于老旧无物业小区，结合小区实际，由社区承接托管小区的物业服务，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指导工作。近段时间，社区结合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习惯等，科学完成撤桶并点改造，统一完善硬件配套。如今，小区内标准化集中垃圾分类投放点规整醒目，四类收集容器、旧衣物回收设备、图文式分类指引标牌配备齐全，彻底解决了以往垃圾桶零散分布、垃圾随意堆积的乱象。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张燕：
7: 现在小区有党员志愿者天天在垃圾桶边收入，不懂就手把手教，现在扔垃圾我都自动分清楚，既能改善小区环境，住着也舒心多了。
3: 詹露露是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的一名党员志愿者，每天他会驻守垃圾投放点位，化身宣传员、现场督导员， 在早晚投放高峰开展引导服务，针对老年住户租房群体开展上门科普。詹露露
8: 主要负责劝导混透，手把手教居民分类，不少老年人记不住分类标准，我们一遍遍上门讲解，让小区居民主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小区环境才能长久整洁。
3: 同时社区还搭建党组织加红色物业加党员骨干加居民代表治理体系，整合物业、党员、居民代表多方力量，形成事前协商、事中服务、常态管护的完整治理链条，有效化解老旧屋物业小区垃圾分类管理缺位的突出问题。欢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9: 抓实垃圾分类治理，针对点位、投放时段等群众顾虑，通过居民议事征集民意、优化方案、化解治理矛盾，组建党员支援队，联动物业入户宣传，统编值守，引导居民自觉分类。
1: 进入夏季，沟渠坑塘水域成为安全隐患重点区域。桥塘区十八里镇徐寨村扎实推进防溺水宣传管控工作，通过面对面宣传和加大巡查力度等方式，多方发力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在十八里镇徐寨村，村干部正在给村民们讲解防溺水相关的知识，村里常态化开展防溺水提醒劝导工作，进一步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也让未成年人全面掌握防溺水的方法。村民张秀芝：
10: 俺的村干部也经常上家里去，不小心还上河边俺修玩。
1: 村民王少泽：
11: 不要去沟塘河区游泳，要是发现有人溺水，需要找大人呼救。
1: 与此同时，村里配备专职护塘员，分片负责辖区水域，不间断开展巡逻值守。十八里镇徐寨村护塘员王平：
12: 发现有小孩在坑塘附近玩耍的时候，及时上前阻止，并且告诉他们下河游泳的危害性以及在坑塘附近玩耍的危害性。
1: 村干部除了通过微信群进行防溺水知识宣传外，还重点到留守儿童的家庭进行上门宣传。护塘员每天定期的到塘边去进行护塘，整合线上线下宣传资源，配齐各类应急救生设备，全方位筑牢水域安全防线。十八里镇徐寨村党总支书记武涛：
13: 我们带了有救生圈、绳子、有竹竿，我们安了有监控，我们那个村里啊，用那个车载喇叭经常用的到这个村庄进行宣传防溺水工作。
3: 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晚间前往华佗百草园观看实景剧曹操的出行需求，亳州公交开通夜间摆渡线路，即日起117路夜间运营时间为每晚21点至21点40分，五分钟一班，票价按常规公交票价每人次2元执行。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声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何订立仲裁协议。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27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机构；一方当事人在申请仲裁时主张有仲裁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不予否认的，经仲裁庭提示并记录，视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第2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第29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说自己的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被电信公司后台给停机了，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号码停机，有没有能快速复机的好办法。我们来关注亳州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么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很多诈骗号码的特征呢，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拨打电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诈法要求，系统会自动监测这类异常呼叫行为，一旦触发了安全预警机制，为了避免自己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就可能会暂时的去停机，这也是出于对用户的利益的考虑。不过也不用担心出现这种情况，系统会设置号码为高风险单停状态。那么针对这种号码状态的快速复机呢，方法也比较简单。方式一呢，就是在号码停机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链接中的要求逐步操作即可完成复机。如果不会操作，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和手机卡到营业厅去重新读卡核验身份信息之后，签订承诺书，后台审核结束之后即可进行现场复机。另外呢，为了避免后续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陌生号码。好，继续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职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是三联给出的回复。依据安徽省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办法、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残疾学生资助暂行办法，资助对象各类依法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大学生、中职学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残疾毕业生、含自考生，且需符合下列条件：一、入学前户籍为本市；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资助标准： 一、全日制在校残疾本专科生、中职学生每人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2500元。二、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含思考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之后，按照本专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含思学考试专科、本科学历后，继续高一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申请材料：一、申请资助由本人或监护人填写安徽省残疾大学生资助年度申请审批表；二、安徽省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三、身份证或户口簿；四、学生证或当年新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或国家承认学历的院校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含思学考试毕业证书。好，再来关注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这个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刑事诉讼案件的思诉人以及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判决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或者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550-1116 55323770和553237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之后，亳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为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为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

0: 事业单位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以前这个李村庄呢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房子所在地为林地，可以办理房产确权吗？我们来关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宗地位于石河行政村李村庄东侧，土地面积呢是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建于2012年左右，房屋所占土地现状为林地，林地呢是属于法定农用地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4条规定，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依法履行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得直接办理不动产确权登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占用农用地建房、未完成农用地转用审批的，暂不具备直接发证条件。桥城分局呢，已经启动辖区内该类未发证农户摸排建档工作，待乡镇完成全部信息摸排汇总之后，并且上报，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呢将进行统一的合规性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地块集中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审批办结之后再依规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听众？
1: 我遇到那个土地处理的事情，我就想反映一下。
0: 听不太清楚，是什么土地怎么了？
1: 地复垦。
0: 土地复垦啊。
1: 嗯。
0: 什么情况？
1: 我是桥城区龙庙的。
0: 嗯。
1: 王牌。
0: 嗯。
1: 就是我们2012年土地复垦的项目，取得以后，4年那个土地复垦房费单子，房屋没改签。现在我们那边就是要求这个。这边土地面上不公开这个事情。
0: 您稍微走动一下，那边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就是说，您这个土地复垦是说当时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然后进行的这个土地复垦，还是怎么回事？
1: 就是4年前这个房屋就是复垦土地嘛。
0: 是退宅还田吗？
1: 对，是的。
0: 啊，退宅还田是您的这个原来的宅基地退出之后，然后变成可耕地了，是吧？
1: 对，就是荒废在那里，已经没有这个房屋，也没有得到补偿。
0: 啊，就是没有拿到补偿是吧？当时村里面是怎么承诺的？
1: 承诺他这个现在意思，放在那里4年了，就是大家叫他公开账目嘛，公开意思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嘛。现在就是找他们也没有合理的解释，账目不公开，公示。
0: 是村委会是吧？
1: 对，这里面也去了。
0: 就是查询以前的这个账目，然后现在是查询不到是吧？
1: 对，他们没有公示嘛。看他公示他不公示。
0: 现在是这里面是介入了吗？还是
1: 这里面也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0: 后面怎么调查，有没有说龙庙镇政府怎么说的？
1: 没有合理的解释。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就是村里面的书记还有其他的负责人他们怎么说的？
1: 他们讲现在没有钱。
0: 不是现在没有钱，就之前的这个钱用在哪里了，或者说这个钱补助的钱或者怎么分配的，他这个有没有说，有没有给大家一个解释？
1: 没有，
0: 也没有钱。
1: 就是现在我们都是要求的账目公示。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把这个问题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与龙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联系，也会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账目的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会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好，这个怎么回复呢？
0: 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

0: 有最新结果，我们会跟您电话联系。当然，他们这个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打电话，详细了解情况。
1: 嗯，
0: 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分热线，明天是周末反馈版，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度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澎湃的革命事迹。
4: 阜淮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以下是详细内容。亳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凭借深厚的产业底蕴、优越的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大健康企业落地深耕。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走进安徽嘉宏外包生产车间，两条半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产品有序下线，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生产总监曹丽萍：
5: 这是半自动的在生产固体饮料，每天生产产能在40万到50万中间，正常8小时的生产，还有3套整套的生产线，如果全启动的时候大概达到300-400万。
4: 安徽嘉宏公司深耕食品医药健康领域多年，产业积淀深厚，研发生产经验成熟。企业2016年进驻安徽布局发展，2020年在亳州成立自有生产工厂。谈及选择亳州的初心，负责人钟佳感触颇深。公司负责人钟佳：
6: 因为亳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中药集散地，来了几次也比较喜欢，就当时我们是租别人的厂房，说房租的话还给我们一些补贴和补助，同时的话也给我们一些相应的政策，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最终选择来到亳州这个地方，然后深耕扎根吧。
4: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落地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仅给予房租补贴、政策扶持等，还经常给予指导和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规范经营模式，合规拓展市场，让企业发展少走弯路，稳步前行。钟佳：
6: 亳州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像我们前期阶段政府过来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辅导型的建议，具体该怎么干，让我们变得就如何更合规，然后更合法的去销售产品。我觉得选对地方了，也是在亳州我们能从几千万现在有上亿的销量。
4: 2024年，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亳州落地，企业拥有42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全面达产后整体产业产能可达50亿元。钟佳：
6: 目前我们能生产的产品是保健食品中的片剂、胶囊、软胶囊和颗粒剂，我们一共在亳州是有174个保健食品备案批文，那这些批文也陆续在落在我们营业执照上，然后陆续的话我们会生产更多的产品，
4: 打通产销对接壁垒，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出圈。安徽嘉宏还打造了1800余平方米的1688选品中心，走进选品中心，来自全市的优质产品琳琅满目。中心聚集亳州药食同源特色产业，主打保健食品、高脂、花茶、植物饮料、方便食品等品类，全面承接全市大健康产业链出需求。公司1688选品中心总监李殿鹏：
7: 1688选品中心呢，就是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产业培育与产销对接活动，全面开放合作通道，助力本土呢大健康产品走向全国。
4: 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持续的技术迭代、强大的生产产能，安徽嘉宏核心产能实力遥遥领先。目前企业片剂年产能300亿片，居全球第一，胶囊年产能150亿粒，居全国保健食品行列第一。中加，
6: 那我们争取把我们的产能拉满，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预计能销售到20亿，然后再往后的情况下，在3年4年的情况下，我们争取超过现有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争取成为我们国内的保健品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展，能助力好亳州当地的保健品，然后大健康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汤勇率队先后走访参观亳植育经委员工作室和谯城区政协马园社区委员工作室，了解建设情况、特色工作和发展经验。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通报了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各县区政协就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做经验交流，部分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进行交流发言。汤勇强调，要把握关键环节，全力推动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牢牢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建设，找准特色定位，开展具有界别特色的活动，打造专属服务品牌，提高委员履职主动性、积极性，让委员工作室更好地联系群众，化解矛盾，服务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落地见效，强化组织领导，把委员工作室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引导广大委员积极参与委员工作室各项活动，把履职为民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于群、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以协商聚共识，以献策破难题，为全市各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蓄力赋能。
8: 结合实际推进重点产业这个招商图谱，坚持龙头招、招龙头，紧盯龙头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开展8项招商，不练这个强链招商，坚决摒弃低效项目。
4: 根据计划，协商会召开前，市政协两个调研组分别前往福建省龙岩市、漳州市、辽宁省大连市、葫芦岛市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本次协商会共收到调研报告和大会发言材料53篇，选取6名政协委员进行口头发言。市政协委员蒋嘉宾：
9: 鉴于优化亳滨效益综合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用地、用能、排污、平台等要素差异化配置刚性联动，对 A 类优先发展企业在新山种地、技术改造、金融信贷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4: 近年来，我市各类经济开发区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综合承载能力与产业集聚水平稳步提升。委员们结合实地调研与产业实际，从合作共建、服务体系、考核激励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市政协委员曹方文：
10: 划定特定区域专门承接互诉的溢出项目，积极嵌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创新链条，密切跟踪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常州高新区等先发地区产业外溢新动态。
4: 市政协委员徐阳：
11: 建议各开发区探索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对成长型优质企业给予股权投资或阶段性融资支持，同时呢，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定期为园区企业提供行业发展趋势研判、市场预警、政策解读等专项服务。
4: 会上，市发改委、市人社局负责人还就委员们提出的如何进行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问题，现场给予回复解答。 市政协委员张大鹏。
12: 如何更好地统筹规划，全市园区新址生产力布局，合理分配能耗、资金、项目等指标，引导各园区集中资源，做强一至两条核心优势产业。
4: 市发改委主任刘虎。
13: 在资金的支持上，我们统筹各类资金，特别是争取更多的份额投向我们的中医药、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推动更多的资本和金融市场金融资源参与集体建设。
4: 市政协委员聂峰。
14: 有些企业在这个招聘这个专业技术工人方面存在着这个数量不足，我请问我们市政政局在这个培养我们本土的这个技术工人和专业队伍方面有哪些措施？
4: 市人社局局长陈长安。
15: 对于新入员工开展技能培训，对于每人8倍元的补贴，我们应该推动这个企业和学校建立长中校等长，开展订单式、定回访式的技能培训。
2: 永远的丰碑。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桥东社，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彭湃于1929年8月24日被捕。在敌人的审讯中，彭湃总是给予严厉的回答：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全国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向你们讨回血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于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可以过着和苏俄一样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1929年8月30日，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做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4: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这标志着淮富铁路距离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正在进行站房收尾工作。作为蒙城县第一座高铁站，该站建设包括站房、站台、站场、客运服务设施等，建筑面积9997.74平方米，站台按2台6线、正线2条、到发线4条标准建设，安检、进出站等客运服务设施也在安装。站内装饰深度融合了庄周梦蝶和尉迟寺遗址文化元素，彰显了地方历史特色。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16: 这个截止6月30号，蒙城站房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装饰安装正在进行收边收口工作，为10月底开通运行奠定基础。
4: 淮富铁路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利辛、颍泉北、阜阳西4座车站。目前全线已经启动静态验收，后续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等动态验收阶段。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利辛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王长波。
16: 蒙城站运营后，将彻底结束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也是皖北城市连通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皖北城市铁路网加快成型，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7月9号晚，大型三国史诗实景剧《曹操》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震撼首演。这场沉浸式文化大戏不仅点亮了亳州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也是亳州深发曹魏历史底蕴、打响历史名人文旅品牌、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磅举措。
17: 天下大乱那年，我36岁。
2: 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低沉浑厚的旁白划破星空，随之而来的是金戈铁马、战鼓雷鸣，大型实景剧《曹操》首演大幕就此拉开，气势磅礴的开场瞬间抓住全场观众的目光。这部剧由一

该剧立足曹操故里亳州，以真实历史纪年为叙事脉络，通过四大篇章系统呈现曹操从起兵屯田、平定北方、东临碣石、观沧海、速成闻鸡归汉、拜相至归乡暮年的完整人生历程。

剧目突破脸谱化的评价，全方位多角度刻画了一位胸怀家国、兼具风骨与柔情、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千古曹操形象。

0: 一座亳州城，半部三国史。作为曹操故里、曹魏文化核心发源地，亳州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此次曹操实景剧落地画图百草园，将曹魏人文历史与中医药文旅场景巧妙融合，古今碰撞，文脉交织，生动诠释了亳州古城豪迈大气、坚韧担当、心怀天下的城市底色，令现场观众拍手叫绝，赞誉连连。观众魏晓彤：
1: 虽然我们身处亳州，是曹操老家的这个同乡人，但是其实对曹操这个IP 也好，就这个故事也好，其实没有那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感受的。今天算是非常立体的感受了这曹操的整体的这个形象，非常震撼啊。
0: 观众关心：
2: 正是因为有这个曹操这个题材，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亳州这座城市。来到了百草园，能够看到很多的风景，还有感受到我们百草园各种各样的花果的气息。也通过这个味道，识别出亳州作为中华中药之乡的一个不负盛名的城市。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立：
3: 亳州作为曹魏故里，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集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事项。公告指出：一，自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 0.2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 0.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2024年5号执行。二，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3号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

0: 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21号执行。
1: 我市公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收费主体，亳州市辖区内所有完成营改非并登记注册的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主要学科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和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为10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45元，10至35人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培训机构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收费标准允许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成本差异进行上浮，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
1: 淮阜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农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农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2: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农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农乡政府这里来。
2: 目前，外界至镇农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农乡乡长柳建：
13: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4: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公证、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军，欢迎王局长。
4: 网友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仲裁委秘书处秘书长傅哲、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南、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云、亳州公证处副主任石文。以及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的问题，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来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给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是西一派出所受理的，但是呢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西一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不给解决，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想问一下能不能直接起诉该公司，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没有。
6: 法律援助中心呢？
7: 也没有人给我联系。
6: 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哪个阶段了？您有没有去起诉？
7: 这个案子现在我要重新鉴定伤情，现在他这个伤情鉴定的是不是重新鉴定的，还是做伤残鉴定，我还弄不清。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交给上海那个科学研究院了过来，但是他是伤情鉴定入，他处理结果有点早，他给我弄得挺紧张，但是我胳膊现在抬不起来，然后呢法医让我上上海去鉴定，重新鉴定，但是派出所委托的不知道是伤情鉴定还是伤残鉴定， 现在已经委托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没有信儿。另外我还想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肯定要追究了，因为我跑了这一年多，光派出所嘞，从打过一直到现在没时间的跑，先跑他天天打电话，天天都是坐车上这个上那个，打的呢在外边逍遥法外的，没有人管也没人问。现在到他叫我上法院，我上法院了，到法院那边我胳膊抬不起来，做不了审判，然后法律你请问上
6: 您聘请律师了吗？
7: 没有，还没有来，
6: 没找律师是吧？
7: 嗯，
6: 就是谁让您去法院？是派出所的
7: 工作人员？派出所让去法院的
6: 啊，让您去法院起诉。
7: 到法院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在做审判年龄难做不了，用法医处理请问上
6: 是吧？
7: 嗯，当时法医处理是请问上，我这个胳膊当时叫法医鉴定的时候才动过手术42天，还带着纸具来，然后他都给我处个请问上，没查我的功能，现在我的功能规矩的抬不起来了，然后他又叫我上上海，但是这上海现在做的是伤轻鉴定还是伤残鉴定我也弄不清。
6: 嗯，
7: 我心情的是我看过他写的肢体障碍的，他写的我也看了，是肢体障碍的鉴定，他没写伤轻鉴定，嗯，还人体损害程度鉴定，那都是伤轻鉴定，现在他只给我写功能障碍的鉴定啊，然后我问让律师的，我这可能伤残鉴定，如果伤残鉴定了，我都上上海司法研究院，就是再做出来也追究不了他们刑事责任。
6: 您这样，
7: 嗯，
6: 明天呢正好是司法局上线我们正丰航辐射线的直播间，明天在线上我们再把您的这个问题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请市司法局的专业人士能不能从法律方面给您一些帮助，好吧？
7: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好，
6: 不客气。
7: 好的好，
6: 好，再见。
3: 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咨询一下徐主任。
8: 这个刚才这位女士，这个回放了一个放映的录音。首先，我在这里，我纠正一下子，因为这个回放，他讲我们司法局和法院中心都没有给他联系，这个是不正确的。
3: 嗯。
8: 因为我们法院中心张律师是给他联系的。
3: 哦。
8: 如果你还了解了情况，我们也给咱这个广播电台也有一个报备。这我往直直的回复，因为这个案件我后来因为上一次好像也转慢一次，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去到一个企业去要钱，是吧？然后发生了矛盾，公安机关处理一直好像没出一个裁定，就是说没对这个当事的做出一个认定，到底打人参与打人的几个也没给予这个处分，所以呢他又没有认定又没有处罚，他这个案件像起诉走程序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我们也给他解答了，也给他这个回复了，并不是说我们没给他联系，我们及时都跟您给他联系了。有的呢，有时呢我们律师有时给他回复的时候呢，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有时报假名报的不太清楚，或者说我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你的咨询我给你怎么回答，所以有的他没说太清楚，他们有可能
3: 他可能记不住，
8: 记不住，认为不是司法局恢复了，不是我们法院中心恢复了。但作为他这个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个人身损害这一块是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但是前提条件你要起诉，你要有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书，还有一个构成伤残的你要有个伤残鉴定，因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是符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第二个是你家里是否经济困难。我们认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不都是就是家庭人口人均月收入不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不都是最低工资标准是2100，就没有2100块钱，人均，比如你家里五口人，那你月收入不超过10500。如果还要审核你的这个家庭的房产，一般一套住房商品房，那我们视为经济困难。要是你有多套住房，或者住的什么那商铺，这个肯定不是困难。如果要对车辆进行审核，你车辆原则性现在车辆叫普及，你购买车辆就是说。5年之内购买车辆，购买时候，50000块钱以内，5年以上的 舍旧，就是买保险舍旧舍损的时候，5万块钱以内，所以一般情况我们视为经济困难。这样呢，就是说案件符合法律援助事项，当然还要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建议这位女士，你可以带着您的资料，到我们法律援助中心，亳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市政府西南角，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可以去咨询，也可以打12348热线电话咨询，或者打我们的固定电话5126708，我们有律师现场会给你解答咨询。
3: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如果说董女士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关嘉宾进行沟通，来详细了解您的困难，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我们再咨询一下王主任一个专业的问题，他刚刚说这个伤情鉴定和伤残鉴定，他现在这个时效性啊，或者说他下一步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9: 这个从那个董女士是吧？
3: 嗯，
9: 董女士在她的刚才的回访里面提到的要求追究什么刑事责任
3: 。嗯，
9: 那么这个一个前提啊，就是必须都通过这个公安机关对她的伤情进行鉴定。那么伤情呢，有轻微伤、轻伤、重伤。那么如果想追究刑事责任的话，那要构成刑事犯罪，那要一般来说也达到轻伤二级以上的损害，才可能追究刑事责任。
3: 嗯，
9: 如果轻微伤的话，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侵权人进行处罚。如果轻微伤够不上的话，那只能要求是民事赔偿。刚才这个徐主任介绍到，你要想上法院起诉的话，那首先你如果即便是起按民事处罚民事的这个侵权进行起诉的话，首先你要确定是哪个人打了你，那么是哪些人打了你，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安机关，就你当时是报案以后，公安机关不管这个案件最终是构成刑事的或者行政处罚的，那么公安机关一定要有一个结论，至少有一个报警记录可以证明是哪些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打了这个董女士，那只有有这个东西，然后才能上法院去起诉，要不然你这个被告的主体不明确，你也没办法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那么如果是够这个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的话，那肯定就要做他认为他构成什么胳膊抬不起来呀，或者怎么样，有可能是构成伤残。
3: 嗯，
9: 就是说那就是牵涉在另外叫做伤残鉴定。
3: 嗯，
9: 因为民事赔偿它与伤残鉴定等级是有关系很大的。那么你如果这个伤残等级，最高是一级，最低是十级，那么差距很大。那么残疾赔偿这一块呢，现在的每年的这个标准是5万多，如果构成伤残的话，那么就是即便构成最低的伤残等级，光是残疾赔偿金这一块也是10几万，所以这个如果够不上轻微伤以上，那么就需要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
3: 嗯，他现在去往上海去鉴定的这个应该就是伤残鉴定是吧？
9: 现在听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情况。那这个可能需要他，如果公安机关叫他去上海做鉴定，我感觉公安机关让他去上海鉴定，或者是公安机关安排去做这样的鉴定，一般来说应该是伤情鉴定。
3: 伤情
9: 因为这伤残等级鉴定呢，公安机关他不会安排这个东西，这属于民事的范畴。
3: 这个伤情鉴定它有没有一个时效性的？
9: 一般来说伤。

0: 伤残鉴定、
1: 哦、
0: 啊，它跟伤情鉴定还不一样，伤情鉴定确实需要尽快的做，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几位网友在反映这个关于物业的问题。今天是司法局上线，我们如果说有这个物业具体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让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另外也有网友反映关于这个邻里纠纷，说这个楼上的邻居这个空调水滴自己家了，这像这种，比如说像邻里纠纷，从这个法律层面，我们请王主任解答一下。
0: 邻里纠纷这个民法典其实规定，就是不动产向邻方，
1: 嗯，
0: 应当按照方便生活、有利于这个使用的这个原则啊，进行处理这个向邻权的纠纷。比如说楼上的空调，那么这个夏天滴水肯定很多，
1: 嗯，
0: 那么楼上空调原则上来说，一般来说这个空调你装到室外机装到外面以后啊，它的排水啊尽量用管子导到不妨碍邻居的地方，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楼上空调滴水确实对楼下造成妨害了，应该叫做排除妨害，
1: 嗯，
0: 你得作为楼上的这个你有义务啊纠正你这个对第三对楼下这个邻居造成妨碍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啊，这是向邻居之间应该做到的一个也是法律要求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啊，
0: 所以他应该楼上应该妥善的处理他的空调的排水，尽量的避免对楼下的邻居造成那个生活上的一个妨碍。
1: 嗯，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与对方进行协商，
0: 对双方协商啊，可以通过物业来调解。
1: 嗯，
0: 由物业，特别是这现在这个高层啊，都有些一般来说楼这个楼面外面，
1: 嗯，
0: 都装预留的有那种空调排水的那个统一的管道。
1: 嗯，
0: 啊，像这个老小区呢，可能没有，那这个时候可以，根据因地制宜吧，跟物业去沟通，要求物业去。这时候物业应该发挥相当作用，一个是楼下邻居这个纠纷他有个调解的义务，再有一个如果确实这个楼的建的时间比较早，可能没有这样的公共的排水的设施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加装这样的设施，这样呢减少邻居之间这样的纠纷。
1: 嗯，这个也是可以申请人民调解的是吧？
0: 可以，只要民事纠纷都是可以调解、
1: 都是可以调解。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昨天打电话投诉物业，说自己的车被这个掉落的墙皮给砸了。我们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去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他介绍一下。
0: 好，像这个，物业的外墙皮脱落。这个情况很普遍，你看我们在大街上到这小区里边，经常可以看到外墙脱落包括一些修复的一些痕迹，都很明显，就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说，就是这个小区的外墙脱落，比如砸坏了车辆，砸到人，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一般来说原则上都是物业公司来承担，但是物业公司呢，它有一个免责的，如果它已经尽到了这样管理的一个义务，比如说发现这块墙皮有这个脱落的风险，他已经做了警示，已经做了一些维护，就是禁止这个行人车辆进入那个范围的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车辆行人还进入这里，遭到这个外墙皮脱落所造成的损害，那这时候物业公司肯定就免责了。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物业公司他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嗯，
0: 过去也有不少就物业公司因为这种事情也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些情况。
1: 嗯，他如果说要去与物业协商不成的话该怎么办呢？他是需要去起诉吗？还是
0: 首先是这样，你这个车辆在这某个地方被这个墙皮砸了，为了固定这样一个证据的话，最好呢先报个警。
1: 嗯，
0: 公安机关呢有个报警记录。
1: 嗯
0: 啊，能够记录你这个车辆，谁的车辆，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被这个，
1: 也要报保险公司是吧？
0: 保险公司呢，你作为你车辆买了一个保险呢，也可以报保险公司，这样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

0: 因为这个车辆呢被外这个墙皮砸坏了以后呢，保险公司呢是以作为车损呢，它是有义务的啊，它是有要赔偿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你报损了以后，报损以后啊，可能在下一年度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相关的这个优惠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车主呢不愿意通过保险公司来理赔啊，那么要求物业公司来赔偿。是这样的情况，
1: 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报了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先去对这个车辆进行赔付，然后保险公司再代为追偿去向物业起诉呢？
0: 那这倒是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嗯
1: 啊，就根据他这个车辆的损坏程度。
0: 是的。
1: 嗯，好。
0: 嗯。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13变更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2: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预计最大负荷约370万千瓦。亳州供电公司多方位采取措施，确保夏季生产生活不受影响。记者从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到，受高温天气影响，我市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近期我市的用电量最大负荷出现在7月7号21:14，用电负荷达到了210万千瓦。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3: 其中桥城区约90万千瓦，三线基本维持在40万千瓦左右，空调负荷占比近60%。预计今夏亳州最大用电负荷约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
2: 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负荷，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从电网基建、电源运维、一线服务三个层面打出保供组合拳。赵瑶：
3: 一是增强电网供电水平，公司从电力保供机制等6个方面制定了35项工作措施，目前已投运城负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2: 二是提高电源供应能力，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度夏前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赵瑶：
3: 三是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1: 眼下气温逐渐攀升，亳州市爱心协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慰问一线劳动者。7月8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先后来到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雨花敬老家园、汤陵社区，为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交警、环卫工人和社区老人送去炎炎夏日里的一份清爽与关怀。亳州市爱心协会执行会上，刘俊霞：
4: 如下气温居高不下，交警、环卫工人顶着烈日守护城市，独居高龄老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准备了有400余件城乡的饮用水，开展送清凉活动，用微薄的心意致敬一线劳动者，慰问辖区老人。今后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开展类似暖心志愿服务活动，传递友爱互助的公益力量。
1: 亳州市爱心协会已经连续多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让高温下的劳动者与老年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善意，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呼吁更多市民参与公益，共同营造关爱他人、温暖向善的城市氛围。
2: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由于市场商户密集，货物存储量大，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近日，我市消防部门针对市场里的工作人员和商户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当天上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人员走进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培训，通过器材实操教学、微型消防站现场指导、室内专题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市场工作人员火灾防范、初期处置与应急自救能力，压实中药材交易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葛普：
5: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里面，中药材易燃，人流量密集，火灾风险较高。本次培训结合实操和理论授课，手把手教会了员工灭火技能，及时纠正微型消防站操作疏漏，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初级火灾处置能力，从源头降低了市场消防安全的隐患。
2: 康美亳州华佗国药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安全应急部副经理宁德记：
6: 本次消防培训让我们看清日常消防短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组织员工实操演练，规范微型消防站出户装备佩戴，每日加大对市场内药材堆放、用火用电的

0: 隐患巡查力度，健全消防值守制度，全力守护市场消防安全底线。
1: 培训结束之后，消防宣传人员又走进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检查，督促经营单位织密市场消防安全防护网。
2: 这是一个插板连接着另一个大插板，甚至连接三个插板，这样是不行的，它的承载能力都没有那么高，很容易发生电线短路。就一个插板走一个线，然后走过线以后进行窗管保护一下。
3: 再改进一下。
1: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针对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常态化消防宣传、隐患巡查与实操演练，督促经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健康小贴士，不少人一出现手抖就担心是帕金森，心里就会忍不住担心要不要尽快看医生，要不要吃药。医生提醒，其实手抖分三种，并不是都会危及健康，简单一杯水就能在家快速分辨是否患病帕金森。帕金森病又名震颤麻痹，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上以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平衡障碍为主要特征，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让患者失去自理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抖并不代表着就得了帕金森病，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分辨。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医师吴小芳，
6: 在家里其实只要用一杯水就能够简单的分清核心区别。帕金森的典型症状呢是静止性震颤，双手安静的放在腿上，放松不动的时候呢，手就会出现搓丸样啊、数钱一样的抖动，一旦起身去拿水杯或者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抖动反而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消失。
5: 医生介绍，帕金森手抖主要是静止时抖动，活动后反而减轻，这是最关键的识别特征。吴小芳，
6: 就是伸手去拿水杯的时候，离杯子越近抖动就会越剧烈，喝水呢也容易洒出水，但是呢手放下来静止不动的时候，手抖呢就能够慢慢缓解了，它本身是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很多患者长期会混淆这两种病症，盲目的吃一些药物，导致了症状不能改善，同时呢也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5: 这种做事才抖、静止不抖的属于良性震颤，并不危险。此外，还有一些生理性的手抖，极易被误诊，导致乱用药伤身。吴小芳，
6: 比如说紧张啊、熬夜啊、劳累啊，或者喝了一些浓的茶或者咖啡，再一个就是低血糖之后也会呢出现一些手抖，但是呢这些呢休息之后慢慢放松就是都能缓解的，这是不属于疾病的，它是不需要就医。但是如果手抖持续加重，静止不动的时候也抖，拿东西呢也严重的不稳，或者还伴有一些肢体的僵硬啊、走路变慢啊，这些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帮助您早筛查、早确诊，然后呢避免延误病情。
7: 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8: 他是老师，也是59个特殊家庭的移动教师，他是母亲，也是千百个折翼天使的全职妈妈。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安徽省特级教师、国家特教园丁奖获得者、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一起来听他的感人故事。在亳州有一条他走了将近10年的路，这条路他走坏了无数双鞋，磨破了无数本教案，也熬白了青丝。这一天，记者跟随尹老师一起踏上送教下乡的路途，车轮滚滚驶离繁华的市区，窗外的景象逐渐从高楼大厦变成了阡陌农田。这条送教的路他已经走了近10年，尹俊。
9: 从2017年开始，俺进行摸底走访之后，我就是送教班的班主任。俺是每个周六周日，俺的老师就是分乡镇去到学校家里边去送教，给学校上家里边康复了、教育了，都这样的。
8: 尹俊告诉记者，有些孩子因为重度残疾或家庭原因没法到校，他们就送教上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将生源地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位老师定点负责几个家庭，无论酷暑严寒，老师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学生家门口，或是授课，或是进行康复训练。李佳鹤，
10: 画个树好不好？这下看看俺手会写字了，俺手管拿笔了，管写字了，可是嘞。
8: 家长郑欢，
11: 我一听说老师一来，俺就上卫生间去洗脸、洗衣服、做这个灯了。
8: 家长丁化明，
12: 哦，8几年了，从一开始这个来，这尹老师感到这个小孩来一次比一次强，我们作为家庭人要感到非常高兴。
8: 送教是为了兜底，让尹俊更有成就感的是看着孩子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李向峰是尹俊带的第一届学生，一名听障人士。当年尹俊发现这个孩子性格内向，却对线条和色彩异常敏感，于是他拉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画画。如今李向峰不仅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更是回到了母校，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为了让更多孩子不仅能上学还能生存，尹俊又跨界成了职教拓荒者。他自学烹饪，拜师学剪纸，硬是把一门非遗技艺变成孩子们的铁饭碗。一周最多上22节课，在他手里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国礼，一门手艺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尹俊
10: 毕业之后呢，能够凭借着一技之长可以就业，然后有的学生凭借这个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现在月收入基本上能够达到4000-5000、5000-6000的都有。还有的学生呢，能够自己创业，然后自己开这个装裱店，自己开剪纸店，这些都是学生很好的就业之路。
8: 31年的从教生涯，尹俊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他就像一盏灯，不仅照亮了折翼天使的路，更温暖了整座城市。尹俊，
10: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感觉只要特殊孩子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去为他们服务，尽我所能的去帮助这些孩子们，看着这些孩子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融入社会，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4: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15: 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1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

0: 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
3: 阜淮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以下是详细内容。亳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凭借深厚的产业底蕴、优越的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大健康企业落地深耕。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走进安徽嘉宏外包生产车间，两条半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产品有序下线，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生产总监曹丽萍：
4: 这是半自动的在生产固体饮料，每天生产产能在40万到50万中间，正常8小时的生产，还有3套整套的生产线，如果全启动的时候大概达到3-400万。
3: 安徽嘉宏公司深耕食品医药健康领域多年，产业积淀深厚，研发生产经验成熟。企业2016年进驻安徽布局发展，2020年在亳州成立自有生产工厂。谈及选择亳州的初心，负责人钟佳感触颇深。公司负责人钟佳：
5: 我们亳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中药集散地，来了几次也比较喜欢，就当时我们是租别人的厂房，说房租的话还给我们一些补贴和补助，同时的话也给我们一些相应的政策，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最终选择来到亳州这个地方，然后深耕扎根吧。
3: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落地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仅给予房租补贴、政策扶持等，还经常给予指导和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规范经营模式、合规拓展市场，让企业发展少走弯路、稳步前行。钟佳：
5: 亳州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像我们前期阶段政府过来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辅导型的建议，具体该怎么干，让我们变得就如何更合规，然后更合法的去销售产品。我觉得选对地方了，也是在亳州我们能从几千万现在有上亿的销量。
3: 2024年，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亳州落地，企业拥有42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全面达产后整体产业产能可达50亿元。钟佳：
5: 目前我们能生产的产品是保健食品中的片剂、胶囊、软胶囊和颗粒剂，我们一共在亳州是有174个保健食品备案批文，那这些批文也陆续在落在我们营业执照上，然后陆续的话我们会生产更多的产品。
3: 打通产销对接壁垒，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出圈，安徽嘉宏还打造了1800余平方米的1688选品中心。走进选品中心，来自全市的优质产品琳琅满目。中心聚集亳州药食同源特色产业，主打保健食品、高脂、花茶、植物饮料、方便食品等品类，全面承接全市大健康产业链出需求。公司1688选品中心总监李殿鹏：
6: 1688选品中心呢，就是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产业培育与产销对接活动，全面开放合作通道，助力本土呢大健康产品走向全国。
3: 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持续的技术迭代、强大的生产产能，安徽嘉宏核心产能实力遥遥领先。目前企业片剂年产能300亿片居全球第一，胶囊年产能150亿粒居全。

0: 国保健食品行列第一。中加，
1: 那我们争取把我们的产能拉满，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预计能销售到20亿，然后再往后的情况下，在3年4年的情况下，我们争取超过现有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争取成为我们国内的保健品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展，能助力好亳州当地的保健品，然后大健康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汤勇率队先后走访参观亳植育经委员工作室和谯城区政协马园社区委员工作室，了解建设情况、特色工作和发展经验。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通报了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各县区政协就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做经验交流，部分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进行交流发言。汤勇强调，要把握关键环节，全力推动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牢牢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建设，找准特色定位，开展具有界别特色的活动，打造专属服务品牌，提高委员履职主动性、积极性，让委员工作室更好地联系群众，化解矛盾，服务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落地见效，强化组织领导，把委员工作室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引导广大委员积极参与委员工作室各项活动，把履职为民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于群、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以协商聚共识，以献策破难题，为全市各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蓄力赋能。
3: 结合实际推质重点产业这个招商图谱，坚持龙头招、招龙头，紧盯龙头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开展八项招商，不练这个强链招商，坚决摒弃低效项目。
0: 根据计划，协商会召开前，市政协两个调研组分别前往福建省龙岩市、漳州市、辽宁省大连市、葫芦岛市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本次协商会共收到调研报告和大会发言材料53篇，选取6名政协委员进行口头发言。市政协委员蒋嘉宾：
4: 鉴于优化亳军效应，综合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用地、用能、排污、平台等要素差异化配置刚性联动，对 A 类优先发展企业在新砖用地、技术改造、金融信贷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0: 近年来，我市各类经济开发区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综合承载能力与产业集聚水平稳步提升。委员们结合实地调研与产业实际，从合作共建、服务体系、考核激励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市政协委员曹方文：
5: 划定特定区域转门承接互诉的溢出项目，积极嵌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创新链条，密切跟踪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常州高新区等先发地区产业外溢新动态。
0: 市政协委员徐阳
6: 建议各开发区探索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对成长型优质企业给予股权投资或阶段性融资支持，同时呢，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定期为园区企业提供行业发展趋势研判、市场预警、政策解读等专项服务。
0: 会上，市发改委、市人社局负责人还就委员们提出的如何进行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问题，现场给予回复解答。市政协委员张大鹏：
7: 如何更好地统筹规划全市园区新址生产力布局，合理分配能耗、资金、项目等指标，引导各园区集中资源，做强一至两条核心优势产业链。
0: 市发改委主任刘虎：
8: 在资金的支持上，我们统筹 格力资金，特别是争取更多的份额投向我们的中医药、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推动更多的资本和金融市场金融资源参与基金建设。
0: 市政协委员聂峰，
7: 有些企业在这个招聘这个专业技术工人方面存在着这个数量不足，我请问我们市政政协在这个培养我们本土的这个技术工人和专业队伍方面有哪些措施？
0: 市人社局局长陈长安，
9: 对于新入职员工开展技能培训，对于每人8倍院的都行，我们在推动这个企业和学校建立长中校长查，开展定单式、定捆绑式的技能培训。
2: 永远的丰碑，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桥东社，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彭湃于1929年8月24日被捕。在敌人的审讯中，彭湃总是给以严厉的回答：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全国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向你们讨回血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于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可以过着和苏俄一样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1929年8月30日，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做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这标志着淮富铁路距离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正在进行站房收尾工作。作为蒙城县第一座高铁站，该站建设包括站房、站台、站场、客运服务设施等，建筑面积9997.74平方米，站台按2台6线、正线2条、到发线4条标准建设，安检、进出站等客运服务设施也在安装。站内装饰深度融合了庄周梦蝶和尉迟寺遗址文化元素，彰显了地方历史特色。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10: 这个截止6月30号，蒙城站房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装饰安装正在进行收边收口工作，为10月底开通运行奠定基础。
0: 淮富铁路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利辛、颍泉北、阜阳西4座车站。目前全线已经启动静态验收，后续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等动态验收阶段。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利辛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王长波：
10: 蒙城站运营后，将彻底结束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皖北城市连通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皖北城市铁路网加快成型，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7月9号晚，大型三国史诗实景剧《曹操》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震撼首演。这场沉浸式文化大戏 不仅点亮了亳州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也是亳州

的华佗百草园，低沉浑厚的旁白划破星空，随之而来的是金戈铁马、战鼓雷鸣，大型实景剧曹操首演大幕就此拉开，气势磅礴的开场瞬间抓住全场观众的目光。这部剧由易中天担任编剧，梅帅元担任总导演，全剧采用序加四幕加尾声的史诗架构，融合舞蹈、舞台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由近200名专业演员精彩演绎，时长约70分钟。

该剧立足曹操故里亳州，以真实历史纪年为叙事脉络，通过四大篇章系统呈现曹操从起兵屯田、平定北方、东临碣石、观沧海、速成闻鸡归汉、拜相至归乡暮年的完整人生历程。剧目突破脸谱化的评价，全方位多角度刻画了一位胸怀家国、兼具风骨与柔情、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千古曹操形象。

0: 一座亳州城，半部三国史。作为曹操故里、曹魏文化核心发源地，亳州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此次曹操实景剧落地画图百草园，将曹魏人文历史与中医药文旅场景巧妙融合，古今碰撞，文脉交织，生动诠释了亳州古城豪迈大气、坚韧担当、心怀天下的城市底色，令现场观众拍手叫绝，赞誉连连。观众魏晓彤：
1: 虽然我们身处亳州，是曹操老家的这个同乡人，但是其实对曹操这个RP 也好，就这个故事也好，其实没有那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感受的。今天算是非常立体的感受了这曹操的整体的这个形象，还是非常震撼啊。
0: 观众关心：
2: 这是因为有这个曹操这个题材，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亳州这座城市。来到了百草园，能够看到很多的风景，还有感受到我们百草园各种各样的花果的气息。也通过这个味道，识别亳州作为中华中药之乡的一个不负盛名的城市。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立：
3: 亳州作为曹魏故里，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集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事项。公告指出：一，自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

0: 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 0.2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 0.5% 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2024年5号执行。二，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3号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21号执行。
1: 我市公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收费主体亳州市辖区内所有完成营改非并登记注册的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主要学科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和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为10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45元，10至35人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15元，每课时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培训机构可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收费标准允许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学段的成本差异进行上浮，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
1: 淮阜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静态验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爸，你刷牙的时候为什么还开着水龙头啊？
1: 妈妈，你为什么用淘米水浇花呢？
2: 水是生命的源泉，它给予我们居住的地球美丽的蓝色。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都会做，我们都能做。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3: 从点滴做起。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二路元帅林素娘带领20万人马赶奔铁甲关，前不正印先锋关，花面严军姚山路，副先锋吴斌在头前，封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一天就来到了狼牙山地界。可没想到粮草车丢了，丢了20几辆。追查在狼牙山上边有一个山寨啊，是此人呐、召集楼兵800多，扯旗造反。林素娘一听可火了，好啊，竟敢扯旗造反，你敢劫我大宋这么多人马的粮草，这不是耗子舔猫鼻梁子，自找死路吗？啊！吩咐人等，今天咱们要攻山会会那个山大王。林素娘派出去姚山洞和吴斌，你们两个前去就战。姚山洞坐下轻松马，啪把马一带，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狼牙山而来，带3000军兵来到狼牙山下边，往山上一看，呵，弯弯曲曲的山路，这姚山洞催马想上去，可刚走半截，从上边下来不少楼兵，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干什么呢？再往上闯，开弓放箭，你们都听着，赶紧往里通报你们山寨主，让他赶紧下山受死，把粮草车交扬出来，不然我们要踏平你的高山。有楼兵往里禀报，这时间的大寨主啊，坐在了分赃聚厅正美呢，嘿，这回呀，这可有吃的了，粮草不少，好几20多车啊！功劳，请问大寨主得知大事不好啊，且慢，何事？山下来了不少官兵，口声声要你出去与你一战，人家把粮草车送将出去呀！嘿，到嘴的肉岂能往出吐？待我会上一会。就见山大王吩咐一声：“快备马！”有人给他备上了马，把他的兵刃抬扬过来，搬刃凳，乘胯坐骑，带着楼兵冲下了山寨。来到了前边一看，哎呀，前面有一伙人，吁，在马上把腰一叉，哎， 你们是干什么的？
10: 摇山洞一看，
9: 你可是这山上的大寨主吗？啊，不错，正是我。你找我干什么？
10: 找你干什么？你赶紧把那粮草车交扬出来，你赶紧的扶绑，不然的话，我马踏你的高山，要我儿的狗命。
9: 嘿嘿嘿，你要我的命，对，你敢劫官饷，这是官粮，你知道吗？啊，你会犯罪的啊！犯罪，犯罪，犯罪怎么？
10: 犯罪，犯罪，把你押入大牢，押入到官府问罪。
9: 那我不去，你不去，不去我抓你去。嘿，小子，你凭啥能抓我？你抓住我吗？能抓住我了吗？好啊，摇山洞一催马，啪，手内的鎏金镋这么一举，呜，
10: 砸向这个大个。再看这个大个往旁这么一带马，
9: 嘿，小子，你还玩真的呀？啊，你们从我这山下过。
10: 那就20两粮草给我们又能怎么了？我们没吃没喝的了啊！想劫百姓，百姓他也什么都没有，也不扛抢，也不扛夺，
9: 就你们这些粮草，我
10: 抢点那算什么呀？你就当过路钱了啊！
9: 还大惊小怪的，还兴师问罪的，你走你的路。我们占我们的山，井水不犯河水，
10: 你看怎么样？
9: 小子，你少胡说，看堂又砸下来了。
10: 好啊，小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我马王爷有几只眼。他
9: 手内的独角铜人术啊，就把这个堂揍磕飞了。
10: 摇山洞那也是力气不小啊，就这一个照面把坛磕飞了。
9: 他这一站上手，旁边厢副先锋吴斌把马一吹，迎迎上来。小子，你的力气还不小，看躺他也是躺。
10: 吴斌呢，更不是这个
9: 大个的对手，因为此时啊，他们也没通名姓，
10: 为啥呀？姚山洞心急呀，没问名姓，这大汉也没说。
9: 吴斌把这个鎏金镋往起这么一举，呵，更笑话了。被他这独角铜人术这么一弹，扔，
10: 飞上树了，飞到树上去了。
9: 哎呀，哎呀，这别人到树上去了，
10: 有军兵啊，喊嚷。吴斌是拨马就拜呀。要是弄早跑了，
9: 快把我的糖给我摘下来。有军兵啊，就把他的糖给摘下来。这时也在后边观的廖镇的二路元帅林素娘一看，啊，这个大个子啊，这武功高强啊。林素娘一催马来到了前边，他仔细打量眼前这个山大王，就见此人头色麦斗，眼似钢铃，身高丁丈，身穿豹皮的衣服，扎一巴掌宽的皮挺大带牛皮靴子，胯下红花马，别名叫花斑豹，手使兵器就是独角铜人槊，双柄刃。
10: 说这个双兵器呢，就像啥呢？像一个小孩儿，哎，是一小孩儿。小孩合着腿呢全着，他就用手抓住了小孩的俩脚脖子。这个兵人呢，很重很重。
9: 你是何人？通名上来。林素娘啊，
10: 他问他。
9: 这大个子一看，啊，怎么是个女的？啊，要问我，我人送外号
10: 说你啊，我人送外号吧，我叫
9: 孟春达呀，我叫孟春达。 哦，你叫孟春达，看来你的力气是不小啊，你劫了我们的粮草，你可知道你犯罪了吗？
11: 我犯罪了？
9: 我再说你孟春达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不就劫点粮草吗？啊，
11: 我说大姑啊，你怎么还
9: 当起真来了？你他妈就走得了呗。嗯，
11: 林素娘一听怎么回事啊，怎么管我叫大姑呢？啊，我哪论的呢？
9: 你叫孟春达，你劫粮草，你是犯了滔天大罪，知道吗？这是朝廷的官粮，我们把你抓住会问罪的。
11: 那我不去，我不去验你，我你也抓不住我，
9: 抓不住你。林素娘听他说话呀有些憨傻，这是一勇之夫。
11: 嗯，你再看这个孟春达还叫大姑。哎，大姑啊，咱们俩不战，我不和你战，我不和女人战啊，好男不和女斗，我要走了。一拨马踏踏踏踏踏上山了。你站住，哎，回见。
9: 孟春达拨马回山，林素娘傻眼了，这小子不战怎么回事？
11: 这时节呀，
9: 寨主孟春达到山上，坐在分金聚厅内。哎，去给我倒杯茶来。茶给他倒来了。宋营没有男人了，出来个女的，出来个娘们啊，我怎能和他打呀？
11: 娄平进前说，寨主你怎么不和女人打呀？
9: 哎，和女人打有什么出息呀？
11: 那么说孟春达为啥不和女人打呀？因为呀，
9: 在他小时候五六岁时他力气就大，和同龄的孩子
11: 那一碰那孩子就倒了，手也大脚也大长得也大。
9: 有一回呀，他就给一个小女孩不注意他就碰了，把这孩子碰
11: 摔了，这一摔这孩子身上就可轻了，
9: 这家大人就不愿意了，来找他妈妈。那时姐呀，他没爹，他爹已经都没了，找他妈，他妈一看这儿子给人家女孩身上磕青了，当时啊把这孩子教训一顿。可是孟春达说我没打他，没打他，没打他身上怎么青了？他妈用死逼他，你再给我惹祸我就死了。一看孟春达很孝心呐，后来到十四五岁
11: 他也不敢惹祸了，他妈告诉他见到女孩子叫姑姑啊，到岁数的啊，叫婶婶，那大娘什么奶奶。
9: 孟春达呀，所以说见到年轻的姑娘他叫大姑，从不和女孩子伸手，
11: 养成这种的习惯了他害怕呀。
9: 所以说今天他跑回来了。
11: 哎，
9: 好小子，看来宋营这帮小子没有一个有本事的。
11: 哎呀，寨主啊，那怎么办呢？咱们把粮食交出去，
9: 那能给他交吗？那是不能交。哎，就在这时间，山下有人攻山，报启禀大寨主得知大事不好，山下有人来往上山上攻了，让你出去一会。好啊，我刚他妈坐下，他又来了，备马，把马背上，急忙带人下山。下山一看，对面来人谁呀？
11: 这人呐，是营中的一员副将，叫赵海雄。赵海雄手使着单刀勾奔
9: 山上来了。站着，小子，再往前走一步，我叫你马前的红石。
11: 这个寨主啊，往那一站，犹如半截黑塔相似。赵海雄一看
9: 啊，心想这小子个大
11: 力气大，我呀打一招我就败。哎，
9: 小子赶紧把粮草交出来，不交我要你命，唰一刀。哎呀， 你敢和我较量，烫！
11: 这一刀一招啊，就把赵海雄刀
9: 险些磕脱手啊！因为呀、啊，这时
11: 这一位孟春达呀，也没用那么大力气，他知道大宋朝这些男人呢，没本事，不用用那么大力气。
9: 赵海雄是拨马就跑。嗨，你甭跑，我不追你。他就回了，
11: 回来他累了，也饿了，备饭。有刘兵给他备饭，饭刚端上来，报，
9: 大事不好，下边有人叫阵攻山。好，待我一会。
11: 他来到山下一看呢，哎呀，
9: 又是那位吴斌，好小子，你又来了。你是我手下败将，吴斌也不搭话，唰，刘金躺打上他的钉梁，他用了这个独角铜人术啊，一躺，他去躺，他把这躺抽回来，拨马就跑了。这一回呀、啊，他可不让了。好啊，你跑我撵，楼兵喊上了，哎，寨主你别撵他，你还没用饭呢，回来吃饭。嗯，对，我得吃饭，就回去了，
11: 回去。把这饭碗刚端起来，还没等吃呢，
9: 下边又报报，大事不好，又来人攻山了。
11: 哎呀，孟春达气的
9: 直喘粗气呀、啊！下山一站，这回不管是谁，我必须捉他。到山下与雷将这一打一照面，人家又败了跑了，他就随后追赶，往前这么一撵，扑通啊！人家在营门前早挖好了陷坑了，掉进里边，有训兵用牢笼套索把他搭上来绑上了，
11: 押到中军帐。
9: 林素娘在上面坐着，这是林素娘定的计，这种人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把他带上来，就把这位孟春达押到上边，跪下跪下跪下，嘿，我岂能给你个女人跪呀？
11: 孟春达，你还有何话说啊？
9: 你现在说手下败将，听了良言相劝，归顺我们，与我们到前敌地功劳，怎么样？你占山为王，终究是寇，对不起你的儿孙后代。嘿，儿孙后代，我都不娶媳妇，哪来的儿孙？你不娶媳妇，也为你自己着想啊。找想什么啊？你要我归顺你，听你话，我才不干呢！我自己当官多好啊！我在山上，我自己当头啊！我手下有那些兵，我听你话去，你甭想，你甭想！我告诉你，你要不听我话，我可就对你不客气，把你推出去杀！
11: 嘿嘿，大姑啊，你能杀得了我吗？
9: 杀不了你！来人！把他推回去杀。
11: 孟春达一看，
9: 嘿，你杀我，我要走了。哎，你走，绑着你怎么走？那我说走就走。就见孟春达两绑一用力，哎，
11: 绑着那绳子嘎巴
9: 断了。哎呀，
11: 不光林素娘啊，就连这七位的这些个偏副将官一看，
9: 这是力大无比呀、啊。再来孟春达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走了，
11: 转身出去到外边看他那马在那拴着呢，
9: 到近前解开缰绳，翻身上马跑了。
11: 他这一跑，后边有军兵开弓放箭，射他射他。林素娘在里边一声喊喝，不要放箭，不要伤害他，这句话被他听见了。
9: 哎呦，看来大姑心眼好使啊，她不让放箭。哎呀，真不错，这小子就回山了。到了山上，
11: 哎，今天呐、啊，我真他妈倒霉，
9: 因为随他去的楼兵啊跑回来了。
11: 跑回来干啥呀？准备散伙。哎呀，咱们大寨主啊都被抓出去了，被抓住咱们就得散伙了，现在没头了。
9: 咱没头怎么办啊？众人呢都准备分东西，想散伙。他回来了，你们干什么？哎呀，寨主你回来了，
11: 嘿，
10: 我回来咋的？你以为我回不来了？是啊，寨主啊，以为你被抓了，必须这活不成了。活不成就他们能奈我何呀？啊，那不给你绑上了？绑上那能有什么用啊？一个小绳，我这一挣它就断了呗。寨主啊，那咱们怎么应战呀？他们那么多人在山下给他包围，咱们怎么办呢？
9: 怎么办？他们就挖个小坑把我给抓住。哎，
10: 咱们也挖坑把他们抓住。寨主，咱们挖坑给谁抓住？把他们抓住，咱们挖坑啊，只能把咱们自己人掉里呀。
9: 寨主，嗯，对，也是。
10: 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人，天已黑了。天黑了，咱们今天晚上我去劫营。寨主，你还去劫营啊？
9: 怎么？谢谢他们接咱们，我就不能接他吗？
10: 哎，就在这时，山下是人大马大，炮响连天，杀呀！抓那个孟春达大野人呐，他抓住，碎尸万段。
9: 孟春达一听，怎么回事？快看看！
10: 楼兵进来禀报，不好了，山下有宋兵都往山上攻呢，
9: 你们给我挡住！啊！用灰瓶火炮给我挡住他们，不准攻上来。
10: 是，军兵答应。
9: 孟春达琢磨，我得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将捉一个呢？也给他放回去啊！到那时我不至于丢脸面呢。嗯，哎，你们听了啊！我从后山呐
10: 到他们的营中，我捉一个有名有脸的人，捉住他一个小头头。
9: 到那时啊，我把他压到山上蹲他两天，我再给他放回去。哎，
10: 这挺好吗？就像他放我似的啊。
9: 哎，寨主，你这计高。
10: 那么你自己去吗？
9: 对，我自己去，
10: 说走就走。
9: 再看这个孟春达把马的銮铃摘下去，别有动静人听见呢，在外边轻轻上了马，马蹄都包上了，
10: 从后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勾奔了大宋朝的连营，从后边来的。那么说朱军帐守营是谁呀？
9: 不是别人，正是花奔豹唐铁牛和他徒弟两个。
10: 他们没随林素娘去攻山，林素娘啊发下恨了，必须把这山攻下，必须把这个孟春达收下。这个孟春达不收下，他在这里骚扰百姓，百姓那是比想得好。
9: 所以说他就在前山带人攻山，唐铁牛没去，
10: 在这中军帐内呀喝水呢，喝茶水。
9: 哎呀，这多太平啊！我在中军帐一待，安安稳稳的喝着茶水，没危险。嗯，可就在这时，哎，别想。咔嚓嚓嚓嚓，
10: 跑进一人，报唐都尉，大事不好了。
9: 嗯，
10: 岂报何事啊？拜天香啊，那位黑大个，就是那个山下那狗熊，他来了，闯进咱们中军帐了。
9: 唐铁牛一听，脑袋嗡啊。
10: 小乐宝一听，师傅啊，怎么办呢？咱们快猫起来吧，躲起来。
9: 嗯，不用。沉住气，唐铁牛坐在那里，心想：我怎么能制服这个野人呢？唐铁牛只收这位孟春达，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唐铁牛在中军帐正坐着呢，喝茶水呢，心中还挺高兴。可就在这时啊，军兵进来禀报说，外边厢那位孟春达闯进中军帐。哎呀，唐铁牛当时也吓一跳，这简直是个野人呐，是个巨人呐。你想想，身高丁丈，膀大腰圆，肚大腰憨，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多吓人呐。我唐铁牛长得这么小，你别说呀，他来到里边说和我打，就他那个独角铜人术啊，那力气都非常重，那个分量非常非常重，看来用力气我是打不过他呀。因为唐铁牛在白天都看见了，小乐宝吓坏了，师傅咱们怎么办呢？稳住气，别着急，师傅我自有办法。哎，正这时孟春达闯到里边。你是谁？唐铁牛看了看他，你是孟春达吗？啊，是我，咋的？你是干什么的？我呀，我姓唐。哎，我说你官大不大呀？我官大怎么的？你官大，我就把你抓到山上啊，到我山上待几天，然后我就把你放回来。啊，那我官不大呢？官不大，官不大，我就要你命。说这话，把手中的这个独角铜人术唰举起来，慢！唐铁牛一声喊，站起身形，他就知道这孟春达憨憨傻傻，智商很低。我说孟春达呀，怎么，你什么话说吗？你看这屋内多小啊，我和你打 不是我说大话，你在我面前呐，你准输无疑。什么？我输给你？你看你长得那么小，你看我长多大啊？你大又能怎样啊？旗杆子高，空的，秤砣小，实的。嘿嘿，咱们别在屋里打，屋里呀有不少军兵，中军帐里外都有兵。我要是把你抓住，你得说我呀有我们手下人帮着我，所以说咱们到外边去战。那好，你说吧，你话到我就走。唐铁牛随着孟春达、小乐宝三个人出离了中军帐，一边走啊，小乐宝心想，我得带着匕首，这小子万一我师父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一个暗下毒手。暗下无常，他是做好准备了。来到外边，在松林旁边，唐铁牛站着，站下了，看了看孟春达，小子，咱们两个今天比试比试啊。是啊，比什么？比什么？嘿，咱们两个就比武功。好。再看唐铁牛从后边小棒子抽出来，来，唰，天灵盖，打天灵盖他够不着，他说够不着，他往上蹦，蹦着打，打脸蛋。哎呀，一边打一边喊。这孟春达一看，哎呀，小子，你怎么打仗就打仗吧？你喊什么？你说什么？这一喊一说，把他呀做迷糊了。哎，这唐铁牛，你别看他力气不大，轻功好啊，轻身术，穿蹦跳跃，哎呀，把个孟春达呀眼花缭乱，通身是汗。哎，这但是一点都没挨着唐铁牛的边儿。唐铁牛一看，行了，住手！哎，小子，你认输了。你认输了，就和我到我山上去待几天吧。
13: 你看我像输样吗？
12: 那你认输，你怎么不打了？还打什么？打多咱你也是我手下败将，我还没施展绝招呢。你还有什么绝招？什么绝招？我告诉你，咱们别比这个了，这咱比完了，我练一招，你看看你能不能会。
13: 那什么，
12: 咱俩比蹦啊，看谁蹦的高，谁蹦的远。
13: 怎么蹦啊？
12: 就蹦呗。你会蹦吗？你师傅没教你吗？啊，我会蹦。那谁不会蹦啊？
13: 孟春达心想，我这大个子，我往起一蹦，那还多高啊，
12: 就你那小个儿小短腿儿。嘿，他哪里知道啊，唐铁牛练的就是蹦，蹦功特别是到位到家，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孟春达把他铜人兽啪往地下一扔，好，我要蹦了，嗖，哎，这一蹦啊，蹦起能有三尺高，三尺高，一米多高。哎呀，唐铁牛说，就你呀，就你这个蹦啊，我咋的，你给我蹦我看看。唐铁牛说，你上个眼。唐铁牛也没动坑，原地站着，嗖，上树了。哎，小子，哪儿去了你啊？你哪儿去了？嘿，孟春达，我在树上呢。哎呦，你咋飞树上去了你啊？哎呀，你快下来，快下来。唐铁牛说，怎么样，你能飞吗？哎呀，这我不能飞。唐铁牛唰，
13: 轻飘飘落在地上，犹如四两棉花相似。
12: 哎呀，你这蹦得真高啊。啊，怎么样，服不服？哎，这个我服。还有一招。
13: 还有什么招？
12: 这招啊，咱可得打点赌。哎，咱们可得赌点啥？赌啥呀？这招我要是把你给赢了，
13: 小子，你怎么办？
12: 那你把我给赢了，那我就不抓你了。那不行，
13: 是我也把你给赢了，
12: 你得认我为老师。认你为老师？你弄到点儿，我认你老师啊？我才不干呢。你不干，那我也把你赢了呢。
13: 你把我赢了，我随你到山上，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12: 哎呀，这孟春达一听，嘿嘿嘿嘿嘿，哎呀，我说小子，你还能有什么绝招啊？我告诉你，这个绝招，我用我的气，哎，我这一吹就能把你吹懵了，
13: 就能把你吹趴下懵了。
12: 哎呀呀呀！孟春达把嘴一撇，我才不信呢。就你一口气就能把我吹趴下啊，把我吹迷糊了，你看看，你不信吧？那万一我把你吹迷糊了，你认我老师吗？那我就认。你真把我给吹迷糊了，我就跪地下叩头拜你为师。好，咱们君子一言，哎，好，一言为定，我说话算数。好，你瞅着唐铁牛在前边这么一站，唰一转身，转回身，你看我吹了啊，唰，把这胳膊一抬，胳膊一抬，一抖，呼，孟春达，扑通，犹如半截黑塔相似，倒在地上了，昏迷不醒。
13: 哎呦，小子，宝一看。师傅，他怎么了？
12: 嘿，被我给吹的呗。师傅，你有这种功夫？哎，师傅，他
13: 能不能醒了呀？
12: 怎么能不醒呢？去，找点水来，把他脑门上一喷，他就醒了。
13: 小乐宝颠颠颠颠到松林找个有水的地方，水沟。找了点水，用手捧着，来到了孟春达近前，噗，
12: 喷在他的头顶啊！孟春达机灵灵睁开了眼睛，大眼珠来回咕噜噜噜直转啊！这时也呀、啊，小乐宝给他绑上了。哎，你怎么把我绑上了？唐铁牛说：“把他松开。”师傅，松他跑了呢？他不会跑的。乐宝把他绑绳松开，
13: 孟春达，你服不服？
12: 哎呦，真是你把我吹迷糊了，我真啥都不知道了。那还能有假吗？啊，你得要说话算数，赶紧拜我为师。哎，是是，孟春达呀，趴在地上，师傅，师傅在上，受弟子大礼参拜，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师傅。我和你就学两招，你得教我。学什么两招啊？我就学那个蹦，我再学吹。
13: 哎，这个我是自然要教你的。
12: 师傅，你多能教我呀！我告诉你，这蹦啊，还是吹呀、啊，
13: 那可是不好学呀，特别是吹气儿。
12: 你知道吗？我从7岁开始，我就开始吹呀。一吹这些年，知道吗？哎，那我得多少能学会吹呀、啊？你呀，
13: 师傅，我教你简便方法，让你早早学会啊！
12: 哎呀，师傅，那我知道了。那蹦，哎，蹦我也得教你，
13: 只不过呢，你得听我话，听见没有？
12: 哎，是师傅，我一定听你话。再有。那个女的你看见没？你管她叫大姑那个。嗯，是啊，你得听她话，她是我们的头。
13: 师傅我都得听她话呀，你更得听她话。
12: 哎，那我知道了。那么说唐铁牛怎么把他弄倒的呢？嗨，唐铁牛在东京城时啊，
13: 人家那里筹备粮草，
12: 他在状元府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他每天呢都到后边去找陈青秋，
13: 找陈清秋干啥呀？
12: 他去讨药去了。讨什么药啊？他就说你把你的那个治病那个药给我配点儿啊，还有那什么绝招教我点儿。
13: 陈清秋说我没什么绝招，但是唐铁牛发现他有迷魂药啊。
12: 哎呀，清秋啊，就把这迷魂药你给我点儿。三哥啊，这迷魂药都是女人用的，男子汉怎么用它呀？哎，
13: 我这是啊，应急呀、啊。
12: 应急就是我着急时候用啊，我虽然说打仗我不用，但是我不能乱用，给我点儿，好吧？
13: 陈清秋啊，那一面子，人家是祖传的秘方啊，
12: 那也不能驳他面子，给他了。另外给他点解药，给他一个香罗红手帕，哎，这手帕上都是那个迷魂药，你把它带上。
13: 就这样，唐铁牛带在身上，今天在中军帐听说孟春达来了，他灵机一动，
12: 我何不用迷魂药赢他呀？就这样，他自己把解药早都抹在鼻子上了，到外边呢，他找了一个上风头和这个孟春达说话，他一回身一。因为呀，这红手帕在他袖口里吞着呢，这么一抖，
13: 这胳膊一扬一抖，
12: 这迷魂药嗖出去了。孟春达啥都不知道，他不懂啊，所以说他就中了唐铁牛的计策。哎呀，师傅啊，这招你必须得教我。嗯，教你那是自然了。这回你随师傅我到两军阵前去杀敌立功
13: 啊。嗯，是师傅，
12: 来。我给你引荐，这是你大师兄，
13: 快上前见礼。孟春达呀，急忙跪倒在乐宝面前，哎，大师兄，我给你叩头了。
12: 乐宝啊，当时不好意思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乐宝是孩子，你看呢。
13: 他们把孟春达收服了，唐铁牛又说，
12: 孟春达，哎，师傅。你赶紧回山，把你楼兵啊都召集到一起，赶紧举白旗投降啊！到我们元帅那里去投降请罪。哎，行，好了。孟春达急忙来到了马的切近，把马的缰绳解下，乘化坐骑从后山又回到山上了。
13: 到山这些楼兵一看，哎呀，寨主回来了，被谁抓住了？嘿！
12: 谁也没抓住，我投降了
13: 啊！楼兵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什么
12: 投降了？

0: 哎呀，寨主啊，没有白旗，没白旗，把那被单子扯下来。看这样，山大王啊，也只好听他的。就这样，楼兵七手八脚把被单子扯下来，挑着出离了分赃聚大厅，来到山下了。哎呀，山下这盖娇娘子正在攻山呢，督主后阵在那督促着攻山，快攻快攻，必须把他们逼下山来，把他给我捉住。这时节啊，孟春拿在前边高声喊道：“哎，我投降了，我投降了！”一说投降了，林素娘也不知咋回事，停停。军兵立刻停止。这时节啊，唐铁牛和乐宝早都骑马来到了山前，也就站在了林素娘的身后，往山上看。他没把这真情实话告诉林素娘，林素娘不知咋回事啊。这时节，唐铁牛看了看林素娘，林素娘看了看唐铁牛，他们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说：“啊，元帅，他们这是来投降来了。”“是啊，他们为什么投降啊？”“就见着孟春达到山下，下了马，他直接勾奔唐铁牛来了。”“扑通！”“哎，师傅，我投降了。”哎呀，林素娘一听，怎么管唐铁牛叫师傅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们快来快来，拜见师爷。
0: 孟春达叫他手下楼兵都来参拜唐铁牛叫师爷，他也知道。哎，楼兵是他的下边，叫他小一辈啊，这叫爷，管他师傅得叫爷呀。楼兵不知咋回事啊，起火都跪倒。哎，师爷在上，我们给你叩头。唐铁牛啊，心中安乐，收一个徒弟带不少徒孙儿，挺好。唐铁牛说：“孟春达，赶紧拜见元帅。”“哎，是。”他就来到了林素年近前，跪倒：“元帅大姑啊，我给你叩头了。”“好，咱们回帐再说。”回中军帐。众人呢回到了中军帐，这时节把这事情都料理完了，林素娘才问唐铁牛到底怎么回事，唐铁牛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啊，唐都尉，你真是智谋过人呐！你是略施小计就能收服这位孟春达，孟春达真是一个巨人一样，驯服不了啊，就是一头狮子一样，那么好驯服的吗？就你给收服了。”林素娘心想：“唐铁牛长得不好，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哎，哪里哪里呀，这是啊，我也是万般无奈，我收下他，有他在咱们军营之中，何愁前敌不胜啊！”
2: 元帅，把他收到军中，给他一个职位吧。
0: 对。孟春达，我在，因为先锋官有正先锋官，
2: 有副先锋官，还缺这个左先锋官呢。
0: 本帅命你为左先锋官，头前开路，遇水搭桥，要冲锋向前，多立功劳。我遵令。
1: 林素娘很高兴啊。收下这员猛将哪里去找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真不假呀。
0: 到了第二天，他们在这里又休息两天，拔营起寨，赶奔铁甲关，
2: 浩荡荡往前正走之时，这时也前边有人报，骑兵元帅得知，哦，起报何事？前天香已到了老龙背双山口，那里有军兵挡住去路。
0: 哦，林素娘命大队人马扎住
2: 前边这个姚山洞，还有吴斌先锋官，还有这个孟春达。孟春达可不听那套，哎，元帅，我去争这个老龙背。

0: 小心。哎，是。那么说，
1: 唐铁牛回朝搬兵时啊，这边可没有救治我的人马呀。
0: 今天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救治我的国王哈天栋啊，早都知道了。
1: 就知道大宋朝回朝搬兵，听说二路元帅已经快到了，他们就派人马在这里设上隘。
0: 有两名主将，一个叫川金龙，一个叫川之虎，一个叫川银虎。川金龙、川银虎弟兄二人带兵20000，在老龙背说场口这里埋伏，挡大宋朝的金兵，
1: 而且啊，在这里又搭了浮桥，浮桥下面都是水呀，水里面那都是有滚刀轮子，有尖刀，有弩箭，掉到里面那就是没好。因为他还想啊，这浮桥
0: 要宋兵来了，我们把桥一撤了，你们怎么过？
1: 嗨，过不了，你现搭都不敢踏。
0: 就这样，孟春达带兵2000，
1: 元帅，我要夺这个老龙背双伤口，多加小心，得令啊！他是吹开坐下，哗的帽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孤奔老龙背。这时间老龙背呀，
1: 就是我的军兵把这浮桥啊刚搭好。听见马蹄声，抬头一看，来了一队人马啊！快撤浮桥！可是晚了，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何订立仲裁协议。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27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机构。一方当事人在申请仲裁时主张有仲裁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不予否认的，经仲裁庭提示并记录，视为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第2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第29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说自己的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被电信公司后台给停机了，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号码停机，有没有能快速复机的好办法。我们来关注亳州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么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很多诈骗号码的特征呢，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拨打电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诈法》要求，系统会自动监测这类异常呼叫行为，一旦触发了安全预警机制，为了避免自己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就可能会暂时的去停机，这也是出于对用户的利益的考虑。不过也不用担心出现这种情况，系统会设置号码为高风险单停状态。那么针对这种号码状态的快速复机呢，方法也比较简单。方式一呢，就是在号码停机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链接中的要求逐步操作即可完成复机。如果不会操作，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和手机卡到营业厅去重新读卡核验身份信息之后签订承诺书，后台审核结束之后即可进行现场复机。另外呢，为了避免后续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陌生号码。好，继续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中职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依据安徽省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办法、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残疾学生资助暂行办法，资助对象各类依法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残疾大学生、中职学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残疾毕业生、韩自考生，且需符合下列条件：一、入学前户籍为本市；二、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资助标准： 一、全日制在校残疾本专科生、中职学生每人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2500元。二、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含思考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之后，按照本专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含思学考试专科本科学历后，继续高一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申请材料：一、申请资助由本人或监护人填写安徽省残疾大学生资助年度申请审批表；二、安徽省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三、身份证或户口簿；四、学生证或当年新录取的入学通知书或国家承认学历的院校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含思学考试毕业证书。好，再来关注一位徐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31条，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三、请求发给这个抚恤金；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以及抚养费；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事项外，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行政补偿；二、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三、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损害赔偿；四、请求高危作业损害赔偿；五、请求赔偿因使用甲烈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六、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主张民事权益。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刑事诉讼案件的思诉人以及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判决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或者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 550-1116 55323730和55323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来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之后，亳州市城区各类水价的标准为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为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是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以前这个李村庄呢，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房子所在地为林地，可以办理房产确权吗？我们来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核实呢，该宗地位于石河行政村李村庄东侧，土地面积呢是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建于2012年左右，房屋所占土地现状为林地，林地呢是属于法定农用地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4条规定，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依法履行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得直接办理不动产确权登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占用农用地建房未完成农用地转用审批的，暂不具备直接发证条件。桥城分局呢，已经启动辖区内该类未发证农户摸排建档工作，待乡镇完成全部信息摸排汇总之后，并且上报，那么自然资源部门呢将进行统一的合规性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地块集中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审批办结之后再依规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听众？
2: 我遇到那个土地处理的事情，我就想反映一下。
1: 听不太清楚，是什么土地怎么了？
2: 地复垦。
1: 土地复垦啊。
2: 嗯。
1: 什么情况？
2: 我是桥城区龙庙的。
1: 嗯。
2: 王牌。
1: 嗯。
2: 就是我们2012年土地复垦的房子，取得以后，4年的土地复垦房费在那里。房屋没改签。现在我们那边就是要求这个。这边土地面上不公开这个事情。
1: 您稍微走动一下，那边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就是说，您这个土地复垦是说当时进行土地增减挂的时候，然后进行的这个土地复垦，还是怎么回事？
2: 就是4年前这个房屋就是复垦土地嘛。
1: 是退宅还田吗？
2: 对，是的。
1: 啊，退宅还田是您的这个原来的宅基地退出之后，然后变成可耕地了，是吧？
2: 对，就是荒废在那里，已经，没有这个房屋也没有得到补偿。
1: 啊，就是没有拿到补偿是吧？当时村里面是怎么承诺的？
2: 承诺他这个现在意思，放在那里4年了，就是大家叫他公开账目嘛，公开意思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嘛。现在就是找他们也没有合理的解释，账目不公开，公示。
1: 是村委会是吧？
2: 对，这里面也去了。
1: 就是查询以前的这个账目，然后现在是查询不到是吧？
2: 对，他没有公示嘛。看他公示。
1: 哦， 现在是这里面是介入了吗？还是
2: 这里面也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1: 后面怎么调查有没有说？卢庙镇政府怎么说的？
2: 嗯，没有合理的解释。
1: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就是村里面的书记还有其他的负责人他们怎么说的？
2: 嗯，他们讲现在没有钱。
1: 不是现在没有钱，就之前的这个钱用在哪里了，或者说这个钱补助的钱或者怎么分配的，他这个有没有说，有没有给大家一个解释？
2: 没有，
1: 也没有钱。嗯，
2: 就是现在我们都是要求的账目公示。
1: 嗯，
2: 给你们的实
1: 施。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把这个问题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会与卢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联系，也会去你们村里面实地的去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存在这个账目的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会给出一个调查结果，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2: 嗯，好，这个怎么回复呢？
1: 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会跟您电话联系，当然他们这个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跟您打电话详细了解情况。
2: 嗯，
1: 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2: 嗯，好嘞，谢谢啊。
1: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嗯。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农村危房改造。我们来关注市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农村危房呢，是指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鉴定为整栋危房，地级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栋危房或局部危险 C 级，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的房屋。保障对象呢是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以及支出型困难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其他脱贫户，未享受过农村保障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方面，为保障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农村住房救助政策的延续性，对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给予支持，对于已实施过农村危房改造但由于小型自然灾害等原因又变成危房且农户符合条件的，可将其再次纳入支持范围，但已纳入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补助范围的，不得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支持政策。补助标准呢是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那么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采取分类补助到户补助标准，重建房屋呢是户均2.5万元，修缮加固呢是户均0.6万元。那么审批的程序是这样的，符合农村低收入群体保障条件的农户可由农户本人向村委会社区提出申请，按照村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批的工作程序，对经鉴定或评定住房确属 C 级或 D 级或无房户，那么予以住房安全保障支持，对于农户本人申请确有困难的，由村委会社区帮助其提出住房保障申请，那么房屋建设完成由村镇组织申报验收，县区住建局组织相关部门现场验收合格，财政部门打卡发放补助资金，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工验收后30日，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现在是住在昆明市站门地。然后这个小区的，就是前年开始交付，然后它的电临时电，地下室也不能用，它相当于说就没有达到交付标准，然后就在交付。
0: 那当时去收房的时候，业主没有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吗？
2: 不 沟通也没用啊。你小孩子等着上学，他高中作业交付你接收啊，对不对？那也是个住房的事情。
0: 现在开发商怎么说？
2: 没钱啊。
0: 昨天也有听众反映这个电的问题，现在这个电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2: 没有解决，就从一点钟又跳闸，又断电了，到现在一人还没来。
0: 之前不是说正在维修吗？
2: 他维修的不是往那一栋。
0: 哦，就是你们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栋都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可能其他楼栋维修好了，但是你们这一栋还是有这个停电的现象，对吧？它是什么原因呢？是电压太低了，还是其他的这个变压器有故障呀？还是其他的原因？有没有说呢？
2: 他们说电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就是它不是正规电，完临时拉到那个电缆是不是不够粗啊？是干嘛的？不够用吧？应该。
0: 哦，就是负荷在这个夏天用电负荷比较高，它是带不起来。
2: 对对对，
0: 他这个电
2: 是
0: 现在是物业负责是吧？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是吗？
2: 啊，对。
0: 哦，
2: 开发商负责吧，应该是属于开发商嘛。
0: 开发商，你们现在能联系到开发商吗？
2: 能联系啊，这一直在联系啊，就是始终达不到解决目的。
0: 那开发商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们这个后续怎么办，或者说有没有下一步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去改进这些问题，有没有说呢？
2: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
2: 对。
0: 嗯，行，那这样。
2: 包括什么住房那个什么叫王主任的。
0: 嗯。
2: 然后就来回提提油，然后又去找去我们去信访局也没有用。
0: 那这样我们。
2: 现在是暑假了，你像这34天还有在家里打工。
0: 行，因为昨天也有人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样，我们再向住建局和住房发展中心反映一下，看这边怎么回复，到时候有回复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张女士咨询说，买了一台新能源汽车，测算保费的时候呢，商业险要好几千，车子呢主要在市区上下班代步，想问一下只交一个交强险行不行？好，我们来关注导播提醒，现场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接听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客户电话。
0: 对，是您的电话。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买的水泥打的地坪，硬物质量很差。
0: 嗯，在哪里购买的？
1: 在这个基地上，在维港。
0: 有没有去找他呢？
1: 给经销商打电话了，他讲的，我只有叫厂家来。
0: 那厂家现在有没有联系上呢？
1: 联系上了。我说你这水泥质量有问题。他来，他说的，我配比的产水泥少。我说的，我做了你这一辈子瓦工，产的少的，我没敢说着。一共20来个平方，我产了12袋的水泥还多点呢。做出来的地就是不管融融脚一区，那全部都翻沙子起上来了。
0: 嗯，他们这个厂家现在什么意思？愿不愿意去赔偿或者？
1: 他说来我配比的，达不到他的要求。我说的，我一共20多平方，我产了10几袋水泥，包括我分享的这种属于口这沙子，他们都硬物的质量很差，我怀疑他的水泥有问题。
0: 他现在是意思是您配比的问题，您是怀疑他质量的问题。
1: 哎，对对。
0: 现在这样，之前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反映过？
1: 没有。
0: 也没有是吧？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对它这个水泥的这个质量进行检测。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购买这个水泥大概花了多少钱？
1: 大概花了，我走两次买的，后来这一期花了460块钱。
0: 现在购买的这个水泥，现在剩余的还有吗？
1: 剩余的没有了，用了。
0: 全部用完了。
1: 对。
0: 那全部用完了，你检测的话，它也不好检测呀。你如果说再去那边去买的话，能不能买到和你之前购买的一样的这个水泥也不一定啊。
1: 对呀、他因为他拉的给你不量，他是不停在经销啊，都这样的。
0: 对，所以你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应该留一点这个，以备这个检测呀。要不然的话，你都粉到墙上了或者坐地了，你后面检测的时候，他只能去他厂家厂里面去。检测他提供的这个水泥跟你购买的是不是同一批次，或者说是不是一样的，都不敢保证呀。
1: 那但是这样，那你这个买这个东西做之前，你不可能怀疑它的质量有问题啊，你肯定得比夏天超时。
0: 你这个是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地？
1: 5月27号打过去吧，是那个样子。5月27、5月28拉回来了，可能是5月30号左右，2天我就做了这个样子。
0: 现在就是过了1个多月，对吧？1个多月，然后发现它有这个起沙的这种现象。
1: 对对对对，一点不凝固的，跟你讲，这种手一抠，那沙子就抠上来了。
0: 那这样的话，你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测了，剩余的没有。当时同批次去购买它水泥的，有没有其他人反映这个问题？你了解吗？
1: 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俺隔壁也买的了，就是。他反映这个情况也不太好，就是说不太好，他是分在墙上面了。我的墙上面有。
0: 那他剩余的有没有了呢？
1: 没有，都是用了，
0: 全部用完了。
1: 对。
0: 那只能你是在卫岗买的是吗？
1: 对对。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他们市场监管这块能不能去他们这个店里面去调查，另外查一下他当时的这个购销凭证，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他卖出去的这个水泥跟您这个时间相近的，是不是有同一批次的，看其他的有没有问题，只能这样去查一查别人剩余的这个水泥了，要不然的话你就不好定性。行，到时候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分热线，明天是周末反馈版，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速度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2: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侨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1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委屈一下，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2: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16: 新农业，
17: 新农村，
18: 新农民，
19: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澎湃的革命事迹。
5: 阜淮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静态验收。以下是详细内容。亳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凭借深厚的产业底蕴、优越的营商环境，持续吸引优质大健康企业落地深耕。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扎根亳州，聚力发展，依托强大产能、完备资质、完善的产销体系，为亳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走进安徽嘉宏外包生产车间，两条半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规范操作，产品有序下线，车间内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生产总监曹丽萍：
6: 这是半自动的在生产固体饮料，每天生产产能在40万到50万中间，正常8小时的生产，还有3套整套的生产线，如果全启动的时候大概达到300-400万。
5: 安徽嘉宏公司深耕食品医药健康领域多年，产业积淀深厚，研发生产经验成熟。企业2016年进驻安徽布局发展，2020年在亳州成立自有生产工厂。谈及选择亳州的初心，负责人钟佳感触颇深。公司负责人钟佳：
7: 因为亳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中药集散地，来了几次也比较喜欢，就当时我们是租别人的厂房，说房租的话还给我们一些补贴和补助，同时的话也给我们一些相应的政策，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最终选择来到亳州这个地方，然后深耕扎根吧。
5: 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落地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仅给予房租补贴、政策扶持等，还经常给予指导和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规范经营模式，合规拓展市场，让企业发展少走弯路，稳步前行。钟佳：
7: 亳州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像我们前期阶段政府过来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辅导型的建议，具体该怎么干，让我们变得就如何更合规，然后更合法的去销售产品。我觉得选对地方了，也是在亳州我们能从几千万现在有上亿的销量。
5: 2024年，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亳州落地，企业拥有42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全面达产后整体产业产能可达50亿元。钟佳：
7: 目前我们能生产的产品是保健食品中的片剂、胶囊、软胶囊和颗粒剂，我们一共在亳州是有174个保健食品备案批文，那这些批文也陆续在落在我们营业执照上，然后陆续的话我们会生产更多的产品。
5: 打通产销对接壁垒，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出圈，安徽嘉宏还打造了1800余平方米的1688选品中心。走进选品中心，来自全市的优质产品琳琅满目， 中心聚集亳州药食同源特色产业，主打保健食品、膏滋、花茶、植物饮料、方便食品等品类，全面承接全市大健康产业链出需求。公司1688选品中心总监李殿鹏。
8: 1688选品中心呢，就是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产业培育与产销对接活动，全面开放合作通道，助力本土呢大健康产品走向全国。
5: 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持续的技术迭代、强大的生产产能，安徽嘉宏核心产能实力遥遥领先。目前企业片剂年产能300亿片，居全球第一，胶囊年产能150亿粒，居全国保健食品行列第一。中家，
7: 那我们争取把我们的产能拉满，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预计能销售到20亿，然后再往后的情况下，在3年4年的情况下，我们争取超过现有的第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争取成为我们国内的保健品的头部企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发展，能助力好亳州当地的保健品，然后大健康食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推进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汤勇率队先后走访参观亳植育经委员工作室和谯城区政协马园社区委员工作室，了解建设情况、特色工作和发展经验。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通报了全市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各县区政协就委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做经验交流，部分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进行交流发言。汤勇强调，要把握关键环节，全力推动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牢牢把握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建设，找准特色定位，开展具有界别特色的活动，打造专属服务品牌，提高委员履职主动性、积极性，让委员工作室更好地联系群众、化解矛盾、服务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委员工作室高质量建设落地见效，强化组织领导，把委员工作室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引导广大委员积极参与委员工作室各项活动，把履职为民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主持会议。副主席张国芳、王石银、于群、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以协商聚共识，以献策破难题，为全市各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蓄力赋能。
9: 结合实际推进重点产业这个招商图谱，坚持龙头招、招龙头，紧盯龙头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开展8项招商，不练这个强链招商，坚决摒弃低效项目。
5: 根据计划，协商会召开前，市政协两个调研组分别前往福建省龙岩市、漳州市、辽宁省大连市、葫芦岛市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本次协商会共收到调研报告和大会发言材料53篇，选取6名政协委员进行口头发言。市政协委员蒋嘉宾：
10: 鉴于优化亳军效应，综合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用地、用能、排污、平台等要素差异化配置刚性联动，对 A 类优先发展企业在新山种地、技术改造、金融信贷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5: 近年来，我市各类经济开发区整体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综合承载能力与产业集聚水平稳步提升。委员们结合实地调研与产业实际，从合作共建、服务体系、考核激励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市政协委员曹方文：
11: 划定特定区域专门承接互诉证溢出项目，积极嵌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创新链条，密切跟踪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常州高新区等先发地区产业外溢新动态。
5: 市政协委员徐阳
12: 建议各开发区探索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对成长型优质企业给予股权投资或阶段性融资支持，同时呢，组建专业服务团队， 定期为园区企业提供行业发展趋势研判、市场预警、政策解读等专项服务。
5: 会上，市发改委、市人社局负责人还就委员们提出的如何进行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问题，现场给予回复解答。市政协委员张大鹏：
13: 如何更好地统筹规划，全市园区新址生产力布局，合理分配能耗、资金、项目等指标，引导各园区集中资源，做强一至两条核心优势产业。
5: 市发改委主任刘虎：
14: 在资金的支持上，我们统筹各类资金，特别是争取更多的份额投向我们的中医药、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推动更多的资本和金融市场金融资源参与集群建设。
5: 市政协委员聂峰：
15: 有些企业在这个招聘这个专业技术工人方面存在着这个数量不足，我请问我们市人社局在这个培养我们本土的这个技术工人和专业队伍方面有哪些措施？
5: 市人社局局长陈长安：
16: 对于新入员工开展技能培训，给予每人8倍元的补贴，我们在推动这个企业和学校建立长中校等长，开展定单式、定回访式的技能培训。
4: 永远的丰碑。
2: 请听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的革命事迹。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桥东社，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和著名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彭湃于1929年8月24日被捕。在敌人的审讯中，彭湃总是给予严厉的回答：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全国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向你们讨回血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于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可以过着和苏俄一样幸福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1929年8月30日，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做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净台验收，这标志着淮富铁路距离通车运营又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淮富铁路蒙城站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正在进行站房收尾工作。作为蒙城县第一座高铁站，该站建设包括站房、站台、站场、客运服务设施等，建筑面积9997.74平方米，站台按2台6线、正线2条、到发线4条标准建设，安检、进出站等客运服务设施也在安装。站内装饰深度融合了庄周梦蝶和尉迟寺遗址文化元素，彰显了地方历史特色。项目施工负责人王长波：
17: 这个截止6月30号，蒙城站房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装饰安装正在进行收边收口工作，为10月底开通运行奠定基础。
5: 淮富铁路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设蒙城、利辛、颍泉北、阜阳西4座车站。目前全线已经启动静态验收， 后续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等动态验收阶段。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利辛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王长波：
17: 蒙城站运营后，将彻底结束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皖北城市连通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助力皖北城市铁路网加快成型，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7月9号晚，大型三国史诗实景剧《曹操》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震撼首演。这场沉浸式文化大戏不仅点亮了亳州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也是亳州深发曹魏历史底蕴、打响历史名人文旅品牌、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磅举措。
18: 天下大乱那年，我36岁。
2: 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低沉浑厚的旁白划破星空，随之而来的是金戈铁马、战鼓雷鸣，大型实景剧《曹操》首演大幕就此拉开，气势磅礴的开场瞬间抓住全场观众的目光。这部剧由易中天担任编剧，梅帅元担任总导演，全剧采用序加四幕加尾声的史诗架构，融合舞蹈、舞台剧、武术、马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由近200名专业演员精彩演绎，时长约70分钟。

该剧立足曹操故里亳州，以真实历史纪年为叙事脉络，通过四大篇章系统呈现曹操从起兵屯田、平定北方、东临碣石、观沧海、速成闻鸡归汉、拜相至归乡暮年的完整人生历程。

剧目突破脸谱化的评价，全方位多角度刻画了一位胸怀家国、兼具风骨与柔情、立体丰满、有血有肉的千古曹操形象。

0: 一座亳州城，半部三国史。作为曹操故里、曹魏文化核心发源地，亳州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此次曹操实景剧落地画图百草园，将曹魏人文历史与中医药文旅场景巧妙融合，古今碰撞，文脉交织，生动诠释了亳州古城豪迈大气、坚韧担当、心怀天下的城市底色，令现场观众拍手叫绝，赞誉连连。观众魏晓彤：
1: 虽然我们身处亳州，是曹操老家的这个同乡人，但是其实对曹操这个IP 也好，就这个故事也好，其实没有那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感受的。今天算是非常立体的感受了这曹操的整体的这个形象，非常震撼啊。
0: 观众关心：
2: 正是因为有这个曹操这个题材，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亳州这座城市。来到了百草园，能够看到很多的风景，还有感受到我们百草园各种各样的花果的气息。也通过这个味道，识别亳州作为中华中药之乡的一个不负盛名的城市。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立：
3: 亳州作为曹魏故里，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集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项个税征管事项。公告指出，一，自2026年7月1号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含增值税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2024年5号执行。二，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3号规定，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21号执行。
0: 我市公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收费主体亳州市辖区内所有完成营改非并登记注册的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主要学科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和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为10人以下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45元，10至35人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30元，35人以上班型为每人次每课时15元，

0: 代的革命世纪。
1: 淮阜铁路蒙城站项目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迎来全线静态验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

0: 地下水，因而极富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引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宪主持，张希明出席。
0: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0: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发展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准备，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 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府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0: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实践，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155规划实施，做好协商议政等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安徽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袁亮
3: 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荣幸与自豪。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加快进军双一流建设行列。
2: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守军：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倍感振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更觉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将企业生物质定向热转化技术推向更深层次。
2: 安徽省院士专家联合会党委书记戴建华：
5: 学习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启迪。总书记讲话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精准契合安徽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战略布局。
2: 安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集中力量攻坚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2: 中国科大先研院微电子与光电子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研究员张放心：
7: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科研攻关、产研融合、青年人才培养做出了明确部署，我将深耕特色原创攻关，坚持在科研实战中传帮带，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安徽省科协秘书长谭月明：
8: 省科协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群团动员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服务我省科技创新。
0: 安徽台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本周末将迎来较强风雨。七月九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会商研判防汛防台风形势，视频调度重点地市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抓好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防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靠前指挥布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徽台消息，七月九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阜阳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颍河防汛点位，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情况，并走访调研工业企业和食品安全工作，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安徽台消息，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七月十号十六时对全省十六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居家无障碍改造，民生实事桩桩件件办在老百姓心坎上。今年以来，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渐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亳州谯城区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约80多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开裂，屋顶漏水，积水难排，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10: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也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9: 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11: 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六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9: 在马鞍山博望区丹阳镇团结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并严格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的程序，精准识别危房改造对象，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将危房改造这一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团结村网格员郭仁丽：
12: 我们村已经对3家进行了危房改造，每家可以申请40到60平改造，上限费用是3万元，都是符合条件的低保户。
9: 针对高位截瘫、常年依靠轮椅生活的群众，芜湖湾仔区优化全屋居家设施，平整厨房地面，消除通行门槛，在卫浴区域加装安全扶手，配置防滑浴凳与恒温浴霸，同时改造低位灶台，适配轮椅操作需求，并拓宽室内通行空间，帮助其实现洗漱、做饭、起居基本自理，有效减轻家庭照料压力。残疾人家属乔秋华：
13: 装过以后会方便很多，热水啊、洗衣服啊、洗澡啊，各方面都比之前方便多了，减轻了我们照顾的负担，振兴感是才能为咱们困难残障家庭着想。
9: 在滁州市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沙黄水厂项目施工现场，水厂厂区改造正有序推进，预氧化池、活性炭池主体工程已完成，净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同步展开。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补齐区域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不仅让镇村群众告别用水难题，还可助力园区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动能。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沙黄水厂技术负责人蔡洪庆：
14: 我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统筹人员、机械、物料调配，厂区改造、管网铺设等多个施工作业面同步开展，同时坚持进度与质量安全并重，严把材料关、工序关，力争项目早竣工、早验收、早投用，让洁净安全的优质水惠及千家万户。
1: 入夏以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通过推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等方式，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铜陵市义安区黎桥水镇徽派建筑次第亮起璀璨灯火，临水亭台楼榭光影错落，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夏夜意境。景区推出的非遗沉浸互动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16: 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 烟花一样漂亮，而且看到这些非遗的船人，他们光着臂膀站在那里打铁花，一瞬间觉得很感动。
15: 泥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17: 我们针对性的升级了夏夜夜场的这个场景，一方面呢，保留了打铁花、火壶、民俗巡游等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15: 这两天，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滁州狼牙山消暑季夜市热闹进行，不少市民游客举家出行，赏夜景、看演出、品美食，在山水之间享受微度假的惬意。市民谢强：
18: 听说狼牙山这边有音乐晚会节目，然后我们一大家族过来，品一品音乐节，品一品小吃，吹一吹狼牙山的晚风，很惬意，很舒服。
15: 滁州狼牙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九平：
19: 我们滁州狼牙山生态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暑期消费季夜市系列活动，将夜游、夜食、夜购串联成链，将狼牙山清凉资源转化为火热的夜市景区，积极打造滁州市极具有辨识度的旅游新地标。
15: 每到夜晚，世界文化遗产地黄山市一线红村格外热闹，南湖之上竹筏踏歌，古村巷间花灯巡游，千年古村在夜间焕发出新的活力。游客孙丽：
20: 啊，真的特别美，竹筏在水面上唱歌，感觉像穿越到了古代，千盏鱼灯同时亮起来，像闯进了千与千寻的梦境一样。我和男朋友拍了好多照片，今天特别开心。
15: 一线辉煌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杰：
21: 我们重点打造了南湖踏歌行、花灯巡游两大夜游板块，夜游时间也做了优化调整。从实际效果来看呢，夜游项目是人气非常旺，周边的民宿、餐饮、文创消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拉动了暑期的夜经济。
15: 这个夏天，各地纷纷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夜市街区，促进夜间消费。人们来到热闹的夜市、小吃街消暑，品尝美食，散步打卡。

0: 加美食、体育加消费的创新型消费场景，提升当涂龙虾品牌知名度和文旅产品吸引力，让人气旺起来，市场热起来，消费火起来，以浓浓烟火气点亮夏日夜经济。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安徽台报道。
2: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呢？近日，记者在合肥经开区一栋好房子里采访，身旁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是 23.5 度，湿度 71%，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特别舒服的。而这样的舒服感在这个好房子里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这里说的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极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合肥市民胡稳：
3: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2: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三波两腔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好去处。安徽省投资集团皖投置业公司设计管理资深经理陈杰：
4: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2: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5: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6: 昨天下午，以“书香游玩越为境”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宴。安徽台报道。
7: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17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接力出版社副社长吴瑞：
8: 我们接力出版社呢，今年携带了1500个品种的图书啊来参加，也借着黄山书会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新老朋友、业内同仁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相交流。
7: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经营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露：
9: 黄山书会是一场高规格的行业交流盛会，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中原文化、交流出版成果的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玉版好书，爱上中原文化。
7: 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 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

0: 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观众董厚贤：
1: 这个黄山书会我们每年都来，然后呢，书籍的品种非常多，现在的话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买一些课外书，都让孩子去拓展他的知识面，通过读书丰富他的阅历。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0: 1950年11月8日，直飞。
9: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
12: 石臼。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13: 家长们，安全意识要提高，照看小朋友时不玩手机不分心，看好小孩是关键。如果孩子要外出，您一定要做好四知道：一、孩子去哪里；二、孩子做什么；三、孩子和谁去；四、孩子何时回来。
12: 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们，出门在外要记得与留在家里的孩子常联系、多交流，多嘱咐孩子不要到水边不安全的地方玩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们和左右邻居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关爱。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在餐厅滑倒摔伤谁来担责。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啊，这天加班到很晚，就不准备回家做饭了。下了班之后呢，到单位边上的一家饭店就餐的时候，在卫生间内不慎滑倒，致右脚受伤，经医院诊断为踝关节骨折。小美认为餐厅卫生间地面湿滑，且没有任何的防滑措施导致其滑倒，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赔偿医药费。那么小美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7: 下面请听冯电诈公益广告。
10: 提高警惕，防范电诈。
17: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8: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7: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19: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7: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8: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7: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8: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7: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0: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了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2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和祖国在一起》。

0: 今天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3: 一周盘点。
7: 7月6号本周一，耀都农商银行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现在经营一家药企，有专用设备，听说耀都农商行可以办理设备抵押贷款，想问一下怎么办理。嘉宾解释说，这款产品叫机械设备抵押贷款，是指向借款人发放的以借款人合法拥有用于生产经营使用的药业企业生产相关设备提供抵押担保的人民币贷款，单户最高授信30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3年。7月7号本周二，市发改委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我是铁路项目和正在推进和谋划的铁路项目相关情况。嘉宾解释说，截至目前我市境内运营铁路四条，分别为青富铁路79公里、京九铁路70公里、商河杭高铁67公里、青鲁铁路10公里，通车里程226公里。在建铁路项目一个，阜阳至蒙城至淮北铁路，推进前期工作项目两个，亳州至蒙城蚌埠铁路、河南三门峡至亳州至江苏如东县羊口港铁路（简称三羊铁路）亳州段，谋划铁路项目两个，分别为亳州至许昌、蒙城至淮南铁路。7月8号，本周三，是电信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的套餐是99元的，流量到月底就卡得不能用了，现在有没有流量多一点的套餐到月底不卡的？嘉宾解释说，99元的达量降速套餐，20G 流量用完之后开始降速，现在有最新的 5G 套餐，129元有 30G 流量，169元有 40G 流量，可以根据自己的流量使用需求到就近的营业厅咨询办理。7月9号，本周四，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与事故车主在确定事故损失时存在争议的，应如何处理？嘉宾解释说，依据车损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的规定，因保险事故损坏的被保险机动车以及保险事故损坏的第三者财产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维修机构、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无法协商确定的，双方委托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被保险人不能单独委托评估机构确定损失，应共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损失。7月10号，本周五，市司法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嘉宾解释说，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1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给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是西宜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但是西宜派出所和市局都在说协商，一直拖着自己，自己后续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了。想问一下，自己能直接起诉该公司吗？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2: 没有。
11: 法律援助中心呢？
12: 也没有人给我联系。
11: 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哪个阶段了？您有没有去起诉？
12: 这个案子现在我要重新鉴定伤情，现在他这个伤情鉴定的是不是重新鉴定的，还是做伤残鉴定，我还弄不清。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交给上海那个科学研究院了吧嘞，但是他是伤情鉴定入，他处理结果有点早，他给我弄得挺紧张，但是我胳膊现在抬不起来，然后你法医让我上上海去鉴定啊，重新鉴定，但是派出所委托的不知是伤情鉴定还是伤残鉴定，现在已经委托1个多月了，到现在没有信儿。另外我还想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肯定要追究嘞，因为我跑了这1年多，光派出所嘞从打过一直到现在没时间的跑，现跑他天天打电话，天天都是坐车上那个上那个，打的呢

0: 对，我上次好像我也说过，这个占地的人呀，他这个军人跟村委会是有关系，因为每次来调查都是村委会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怎么说怎么讲，我都不知道。关键是这个树还是没砍伐，在我门口来呀。
1: 就是说每次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去跟您联系。
0: 没有，他们每一次通过1244345的答复。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12345就给我发短信了，怎么答复他？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再向蒙城县政府再反映，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0: 就是这个先生，请问，就是说，我说他们每次答复的12345的都有记录的，这是对的，这
1: 行，
0: 回
1: 既
0: 就是
1: 然
0: 那
1: 他们之
0: 个造
1: 前
0: 假。
1: 承诺过说收了麦之后把树砍掉，但是一直没有砍掉，就说明他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样，我们这边再记录一下，稍后看蒙城县政府怎么给我们回复。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边有最新结果，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嗯，不客气。
0: 那希望他们能兑现自己的这个诺言，对不对？我
1: 行，
0: 们老
1: 您。
0: 百姓对他相信，对你这个电台也非常相信，谢谢你们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0: 好，谢谢啊，谢谢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女士反映，在中国人寿保险买的康宁终身和百万医疗肛周囊肿开刀，为什么开过一次刀报销之后，第二年就不给再续保了？那么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女士的电话回放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联系，完他也都让乔丽说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就是说都让乔丽，他也没啥解决。
1: 具体怎么协商的呢？
3: 他就说，就像小品医疗的，就是你如果报过一次，然后下次这个都不管给你的那了。家伙，咱小病哪里有的，谁还敢小毛病哪里谁还敢给他报你？你报了第二年他都不给你续保，你退保又不划算。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先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于2016年为您丈夫购买国寿长久呵护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年期保险，被保险人于2022年因肛周囊肿在医院治疗申请理赔，给付理赔金是4000.1元。因为您购买的是一年期保险，23年续保时下发核保通知，后因肛门部位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客户签署同意后，核保通过，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那你不同意，咱没啥购买呀，咱对这不懂。但是俺朋友他买的其他的，人家都没说这种什么，只要开过这种刀都不给续保。再说肛周囊肿又不是啥。
1: 他们说的意思是，第二次如果说还是因为这个病是不报销了，还是说？
3: 再说属于肛肠科的，他都不给报销了。
1: 不管是这个肛周囊肿还是其他的，都只要是这一类的病都不给报销。
3: 哎，对，你假如痔疮或者啥，只要属于肛肠科的，好像都不给报销了。然后他当时我给他再购买第二年，我你说咱这平民老百姓，可能不买你，因为这不欠你是吧？然后都买了，但是心里面肯定感觉他这个不合适。
1: 哦，那现在您这个保险还继续在购买是吧？
3: 对，还买过。
1: 只是这个肛肠科的这个病，他不再给报销了，其他的病还可以再。
3: 对，他这个就是不合理。你假如你有啥毛病，你报销过一次，他都不再给你二次报销。像他这种保险，可能别这么思想，得让其他的保险学用。
1: 行，那这样，王女士。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3: 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3: 好，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